0: 会向往做这样或那样的事工，也会问自己哈，有什么恩赐可以为神的家做什么，是不是这样的呢？亲爱的姐妹，陈心怡再次欢迎你来到听听女人心节目。是的啊，有人啊觉得我们信了主之后啊来教会得喂养就好了，还有啊一些人认为啊来教会啊是参加一种社交活动。
1: 陈心怡啊，我刚刚信了主就很大发热心的想为主服侍，想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其实我也实在是不怎么清楚到底该不该服侍，要做什么才是真正的服侍呢？
0: 是啊，很好的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要服侍呢？怎么去服侍呢？什么是服侍的方向和内容呢？感谢姐妹的问题，我们啊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认识了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呢，我们的价值观啊世界观就被神大大的改变了。那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也说到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呀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在罗马书中详尽的讲述了全备的福音后呢，不是啊就停留在相信接受神而已，而是啊提到了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圣的过程，紧接着呢就是我们的服侍。可以看出啊，我们的服侍啊就是我们成圣过程中啊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可以说啊我们是在参与服侍的过程中生命得以更新成圣的。
2: 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0: 服侍的原意啊就是奴隶的位分，那位分定了，所以服侍啊也就是去做奴隶所要做的，做仆人。那想一想哈，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啊都不会想去做的。我们可以想得到的啊，做啊仆人啊就是家里的佣人所要做的，或者啊是伺候啊看顾啊照管病人啊年老的父母啊或年幼的孩子。然而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这里边哈，保罗鼓励我们说啊，我们的服侍啊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啊我们的服侍的对象是主，那我们服侍的态度呢也不是冷冰冰的，有没有啊都无所谓的，而是啊从心里面出来的火热。我们的服侍啊也是要殷勤不可懒惰啊，不是啊有空才服侍，随便做做就好了，明天再说吧，或者呀服侍时啊常常出现厌烦心理。也有人说哈，服侍啊就是奉献我们全人全心给主，不一定啊常常是舒舒服服的，是啊应该有所牺牲的。就像神所给我们的例子啊，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呢，神用兽的皮毛做裙子来包裹他们，是通过牺牲的。那神啊也喜悦亚伯上好的投生的献祭，而不是啊该隐随随便便的从地里的出产给神的献祭。主耶稣他自己啊更是给了我们很好的服侍的榜样，他呀道成肉身，谦卑舍己，服侍的呢是社会最底层的，被世人唾弃的，是没有人啊要做的一些事。主耶稣啊也要他的门徒们这样去做，说啊这些你们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边也说到哈，我们的信仰，我们真正的敬虔啊就是远离世界的污染，并去呢关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也就是那些最无助最需要最贫穷的群体，不单单啊是物质上，还有情感和心灵上啊，贫穷软弱有需要的。不论是在哪个岗位服侍，服侍的形式如何啊，我们的心啊是要先被主得着，被他来改变的。我们的服侍大小和成功与否啊，神有神他自己的标准和赏赐，我们呢只管甘心侍奉，好像啊服侍主，就像、啊、仆人忠心侍奉主人一样，而不是啊像法利赛人光说不做啊，还加给别人重担。嗯，我们是否是个啊谦卑为仆为奴的人呢？圣经中啊还有很多服侍的人物的例子， 我们呀也可以从中来一起学习。耶稣自己说道哈，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的服侍啊，不单单是忙忙乱乱的满足人的外在的需要，更是啊全人全心的对人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服侍。施洗约翰呢为主耶稣基督做铺路先锋他宣称说哈，主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以利沙在大大的有名的以利亚先知之后呢他有不起眼的普通的侍奉，也有预言上的，那其实他的生活啊就是侍奉，他的生命啊真的就是在他被主啊所招，撇下他的牛的那一刻呢，完全的被主得着了，去行神的旨意，完成了神摆在他面前的施工。他所行的神迹大过以利亚所行的。那保罗大使徒啊，他一生的颠簸呀流离呀，为神的国度上摆上哈，最后神把他带到王宫里，与国王啊宰相啊官员传福音。他的服侍中啊真的是经历了众多的拦阻和困难，但啊他就是有一颗向着主爱神爱人的心来服侍神服侍人。主啊进到彼得家之后啊，医治了彼得的岳母。那当他热退了之后呢，就起来啊服侍主。我们服侍扶持别人啊，其实也是我们肢体中彼此生命的服侍。马大呀玛利亚的服侍也是我们很好的提醒。服侍啊并没有使马大更爱主反而是埋怨心中很多的烦扰苦毒。特丽莎修尼啊也是个很会服侍人的人。他说道不在乎我们做多大的事，乃在乎我们以多大的爱心来做事。多加呢他广行善事，周济人，他有缝纫的才能，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那里边记载说他死了之后呢，众寡妇就哭拿他做的礼仪外衣给彼得看。我们看出多加是以别人为中心的，他刻苦忍耐谦卑不斤斤计较，主动看到别人的需要做这样一个背后默默的工作者，以行动来服侍，行动多于说话。我们的生命就是服侍，我们是什么比我们做什么更重要。在服侍当中许多时候我们只关注了对我们的恩赐的培养，而忽略了在性情和品格上的训练，没有看到人本身的生命的改变的重要性。在这个服侍的过程中我们的服侍并不是说要去追求完美，追求世上所标榜定义的成功，而是神要我们内里的委身和忠心。神首先是要看你这个人的性格是否符合神的心意，你这个人的性情能否与神同工，你这个人的意念能否与神同心。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你我才能真正被神所用。我们在考虑是不是要服侍的时候，如何服侍的时候呢，也可以反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我是否悔改重生得救，是否了解神在我生命里的恩典和大爱。我愿意侍奉，那对象是为了主还是为了抬高我自己。我是否乐意侍奉不论是大事小事，卑微和高贵。那有人说教会中应该是零的失业率。我们其实也不要等着别人来请我们，别人求才参与到服侍中。而是从你看到的需要做的，从最小的最简单的事就做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能够服侍是我们的福气和荣幸，我们能够与你同工，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在教会的众肢体的生命中，都是神要成就你自己的心意。求神鉴察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明白神你对服事的心意。求我们的服事啊，真的是满足了神你自己的心意，讨你的喜悦。也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所立下的榜样，好叫我们效法你去服事。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啊，很多时候我们是要祷告，要等候寻求神，看看神啊是让我们在教会或团契的哪方面来服事啊，也要来发挥啊我们在这个肢体中应有的作用。很多时候啊，我们还要选择在什么地方服事，服事什么样的人，比如是相同文化的，或者是跨国文化的。但是啊，服事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愿意为神完全的摆上，牺牲的舍去，献上来为神所用。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啊再见了。
2: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这里是 BBN。 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现今的世界，让我们跌倒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唯有靠着神的恩典话语，才能站立得住，进入神所赐的安息。

可能你收听我们的广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也可能你坚持参加当地教会的敬拜，但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诚恳地邀请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这样祷告：天父，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事来获取进天堂的许可。我真诚地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的牺牲完全救赎了我的罪。现在我愿打开自己的心，让主耶稣进来。愿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帮助我成为你真实的信徒。奉主名求，阿门。如果你刚刚做了这样的决志祷告，欢迎你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动善功。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参与到神的圣功当中，乃是因神先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我们唯有求主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经过试验以后得着生命的冠冕。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来自台湾，全职侍奉前担任化学公司的主管。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罗马书的信息，经文是13章1到25节，主题是真诚的劝勉。

希伯来书啊，最后啊就是第十三章啊，我们啊经过这一系列啊，我们啊知道神啊在耶稣基督是我们最高的啊祭司，也是啊带给我们最大的福分的那一位啊，他到最后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他要讲到那一个结局啊，就是一个蒙福啊的大结局的时候，他要用什么话来啊勉励我们？虽然所有的勉励都是啊诚恳的、真实的啊，但是有一些的啊勉励啊，他是啊比较偏重某一方面的人啊，相信啊今天这一段的啊劝勉是给比较全面的。啊，所以我们一起啊，再来到主的面前啊，把主配得的一切荣耀归给他。让我们一同再一次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使得我们每一位在灵里面都能够清醒，而在灵里面都能够喜乐，而在灵里面都能够敏锐，而我们渴慕你，我们爱你，我们也愿意在跟随的道路中，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亲自带领我们，就是救恩的元帅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我们为今天这一段的时间你要借着你自己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愿圣灵像我们所说的话讲的听的都听见你圣灵的声音得到主你赐给我们同在的应许跟喜乐，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在这一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了信心的功课，在十二章里面讲到何等的爱，就是神赐给我们所有一切的管教都是为了要让我们得益处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这是神绝不妥协的一件事直到第十三章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继续这个爱，这个爱是讲到神只有一个诫命给我们，没有别的诫命，只有一条诫命给我们旧约那么多的诫命我们都知道就把它放在一起，只有一条诫命就是要爱神爱人。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爱人是很艰难很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没有守主的诫命，因为主他称我们为朋友的时候他只给我们一条诫命，就是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完成了律法所有的要求。今天我们很难做到的就是我们要爱神所爱的每一位，但是圣经没有给我们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神要我们是按照神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这里所讲的这个爱是翻出来就是弟兄之爱，这个弟兄之爱就是我们熟悉的 Philadelphia 就是弟兄是在神的面前神看我们都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称我们是跟他一起同蒙天召天恩的圣洁弟兄，他称我们这些人是与他同受苦难的弟兄他不以为耻我们今天千万不要看我们任何的一个弟兄或者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位是我们不能够跟他在一起同心我们要与主同心，就能够扩大我们的胸襟气度。在这个真诚的劝勉中，我们看见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真实的爱是我们容易把它看为理所当然的这里我们就是要晓得这一个提醒是务要，就是必须要什么呢？长存弟兄的爱。这个长存这个字主要是讲到常常住在其中，就像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那个地方所写的十二节十四节那边讲到什么呢？就是这个爱就是常常有亲密的生活中间的来往这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好，我们稍微看一下主的命令让我们要爱为什么爱这么困难呢？因为人的爱非常有限，
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亚当后裔在犯罪以后啊，他的儿子该隐就杀了亚伯，所以在我们的肉体中，我们常常自己啊不自觉的就高举了自己，就膨胀啊，就让我们不是真正那么谦卑的啊来敬畏神啊，并且啊我们啊也不懂得真正的如何的来尊重人啊，每一位哈、啊、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啊，只是撒旦啊，他用啊欺骗的手法啊，让人啊被玷污了啊。这个玷污了以后的人，要重新拾回我们的尊严，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所以我们啊晓得啊，如果我们不尊重人，我们就啊让啊我们的自由妨碍了哈、啊、别人的权益啊，让人别人的看法就被压制了啊。我们也不允许啊有一些人有不同的啊反应感受啊。所以呢，啊，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这个彼此相爱的时候，是要以别人为中心的。啊，这个以别人为中心是会关心到别人的软弱、别人的痛苦、别人的处境，啊，甚至啊，让别人的忧伤也成为我们的忧伤，啊，让别人啊也啊在他们的周围啊能够找到一些啊是能够帮助他度过这孤独的时刻。啊，在啊伤心痛苦啊流离啊的时候，有人安慰他啊，这是啊主的道啊。我们今天如果不遵守这个道，我们就不但伤害了很多人，而且我们自己也受了很多的伤害啊。求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回到神的话啊。这个务要啊长存弟兄相爱的心，是讲的非常非常直接的命令。这个命令是啊，现在式的命令语气，也就是说不是一次的，是继续不断的、永远的，要让我们每一位啊都能够啊在这个神的爱里面啊饱尝神的慈爱，并且用啊我们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啊。他有几个具体的啊行动啊，这个行动呢啊不仅是有了命令，有了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要接待客旅。啊，用什么接待客旅了？啊，是用爱心来接待客旅。在初世纪，啊，这个接待客旅啊，他啊不仅仅是啊牧师啊长老啊监督啊执事啊他们的啊条件啊，也是要他们都去做这件事情。每一个信徒都有这样的机会来接待人。这样被接待的人大约有三类的人啊。第一类的人就是劳苦传道奔波四处的人啊，就把他接到家里面来。这一类的人呢啊，你不用太担心，通常他不会住得很久的啊，他通常还要到别处去传道，所以三天之内如果不走的话，就把他定成假先知啊。这是啊，在初世纪的时候是如此的啊。所以呢啊，当然还有别的方法，如果他还不走啊，假先知你怎么办呢啊，就给他少吃一点啊，或不好吃的东西给他预备了，这也可以啊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第二种人的话就不可以这样来对待，他们是为主受苦的，四处奔波流离的，甚至被拘禁的，有生命危险的这些人啊，他到了你那里啊，我们需要接待他。他从很远的地方来，他有极大的需要啊，这些人啊，我们应当要接待他们啊。这是在啊初期教会他们尽心竭力来做这件事情，甚至还有一些人把他们的家产啊田产卖了啊，我们去做这支持这些人的工作。这是在初期教会里面他们爱的行动的表现啊。我们今天应当啊拥有的比他们多多了啊，但是我们是否也是愿意啊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呢啊？所以这是第二方面。这第二方面他所遇见的这种人啊，他可能会给你带来危险，他可能会让你要付一个很大的代价啊，甚至啊有一些的人啊之后跟你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被这个绑票了啊，被拘留了啊，或者是被苦待了，甚至有丧命的危险的时候，当时初代的信徒还甚至把他们自己的性命啊豁出去了，把自己卖身为奴。当然不是那种凶恶的主人，但是他就是永远做人家的啊家里面的
啊，这个仆役啊，把这个钱财拿来做赎金啊，这是在记载在初期教会啊的基督徒是这样彼此相爱的啊。第三种人呢，那就是他啊，就是把别人的这个爱心啊啊就啊这个趁人有这样的爱心啊就啊啊把滥用爱情心。滥用啊，这个别人啊对他的关怀啊，这样的人啊就造成了一些很多的人受伤了啊，因为叫做不法的事增多啊，所以人的爱心就冷淡了。这些人经过了啊这样的痛苦以后，他们就不再接待人了。啊，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很多的人也不愿意再接待人，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啊。我也经过过，有一些人到家里面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他不走了，而且他不但不走了，他把东西啊，有一些他喜欢的东西都拿走了啊，然后啊，他用完了以后他又回来来找你了哈。啊，这样的情形，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们就爱心就冷淡了，以后就硬着心啊，铁了心就啊不再啊接待啊啊。其实我们还不能这样，因为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啊，曾经有人接待不认识的人的时候，他们接待了谁呀？接待了天使。啊，天使，我们都想到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接待的天使有一位是耶和华，有一两位是天使啊。那耶和华啊，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他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啊，他在那一个身体里面，他来过这个世上啊，所以他曾经说亚伯拉罕欢欢喜望我的时候，就看见了就欢喜啊，就是那一段时间。人家说你还没有五十岁起见过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是在耶稣基督诞生以前啊，这个啊2200年前啊，他就在啊那样的一个情形下面啊来啊拜访了亚伯拉罕，他是要祝福他。所以记得有人到你的家中是神打发来的，神要祝福你，但是透过谁呢？透过这些你要用爱心接待他的人来祝福你啊。罗德就是这样，那个到他家里面，他救的呢两个天使，其实是天使救他们啊，脱离了啊这样的啊索多玛、俄摩拉这样硫磺火湖的啊这样灾难啊，把他们救出去，让他们逃到索尔保全性命啊。那我们看见啊，这个基甸也是一样啊，他啊看见啊接待的这位天使的时候啊，他是大能的勇士哈，他就让他得到能力啊，让他得到神的话语，让他有勇气来面对啊米甸人啊打胜啊，救以色列脱离了各样的患难啊。同时啊，我们也看见啊这个啊参孙啊的父亲啊，马诺亚也是如此啊。神让这个天使显现的时候啊，让他的对他的接待啊使得啊他们啊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是透过啊他未来要生下来的这个儿子参孙。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注意到，神在一些事情上面会用一些的人在我们的周围，让我们来服侍他，让我们来蒙到更大的福分。这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啊的一个原则。我们知道吗？有啊，给人的就

难的人，因为我们得了从神那里来的安慰，也能够安慰那些遭受患难中的人啊。这是神啊给我们的一个啊特别的恩典，就是我们经历多的人啊，就能够帮助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但是我们除了爱心啊这样的一些行动以外，我们还啊要记得啊，最大爱心的考验是在哪里啊？是在你的工作呢，还是在教会里呢，还是在家庭里啊？很多人说呀，是在家庭里。不过我们今天不是专门讲家庭呢，啊，所以他也可以啊放心哦。你有家庭接待人也很好，我们也喜欢接待人啊。这个你接待人的时候啊，你人会不会看见你家里面啊不和啊，或者家里面啊有一些啊夫妇中间啊不太好的啊这种这个对话啊？所以有一些人说，我不是舍不得啊那一桌的菜，又也不是舍不得我那空的房间里面有床不让人家来住，我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中间的关系也没那么好啊，因此就不接待人算了啊。其实我们知道这是神要我们经过爱的考验，这个考验就在家里面啊。所以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到了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而且特别要这个床不可污秽啊，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这里所讲的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保护啊。我们需要稍微一点点时间来看一下好不好啊。我们夫妇中间有很多讲到圣经上面要顺服啦，妻子顺服丈夫啦，丈夫爱妻子啊。然后我们说常常我们都忘记究竟是什么啊。其实很简单的几个原则吧，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三件事情丈夫跟妻子都该做的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有安全感，可不可以？我们让对方有安全感啊，你绝对不会去做一些事情让他伤心难过，让他受损害的啊。所以不会在婚姻以外出轨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好，今天我们的儿女到了学校，你担心你将来又碰到了这个配偶分开，必须要分开一段时间，你又担心啊。为什么会担心？没有安全感。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因为不了解神所赐给我们是一个像耶稣的心，像保罗那样的心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平安我们感谢主，在神的教会里面应当是不会发生太多这样的意外如果偶尔发生了，我们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也需要神重新再给我们机会这就是真正的爱。第二个是同住就是两个人尽可能的不要分开来尽可能的常常在一起并不是说这个一个人出差了或者是工作转换了就这个不能够信任。我认识一位长老他是到早年到中国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差不多一年有9个月在中国，有十几年的时间他的是完全干净圣洁他真的是这个没有任何越轨的地方这是我们晓得是因为神的爱在他的里面对他家里面的爱，对他女儿们的爱，对他妻子的爱这个同住也不是说貌合神离就算是同住，这个同住是要有一个亲密的完全的结合，是身心灵灵魂体各方面的一些结合，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努力第三方面是追求追求什么呢？追求像耶稣基督怎么像耶稣基督呢？就说两个人夫妇常在一起的时候祷告啦，讨论一些事情呢读经分享啦，要鼓励啦，一起警戒警戒今天你们听我讲的时候离那个麦克风很近，因为我被警戒了，就说你站那么远，你那样子讲那么一下又大声一下又小声，人家听不清楚所以我今天就很小声的讲，但是很靠近麦克风，因为我被警戒了因为今天这也是劝勉劝勉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知道这一个人是需要神给我们一个完全像他的目标

0: 像神的儿子的目标，我们才会活出像他。所以这是神定下的美意，是神永恒的旨意，绝不改变。我们将来不能说变成一个啊比耶稣基督还差的，我们绝对就是到耶稣基督完全的形象，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也如何。这个是我们想说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得见他的真体，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因此我们要常常的谨慎小心。这一段不仅仅是讲到婚姻里面就是只是说不可以有外遇啊，不可以有婚外情啊，不可以有第三者而已这一段里面所讲的，有一些人认为不结婚是比较圣洁的，甚至有一些人认为没有生理上的结合是更圣洁的。在这里其实不是要来让这件事情变成基督徒应当遵守的就是要独身就比别人更圣洁。当然独身保罗也说了可以做更多爱主的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独身的人也不见得都真正爱主也不见得真正的完全的付出有很多结婚的人他带着他一家的人都起来爱主服侍都有的所以我们要晓得在这一段里面所提到的就是给我们一个关系上要改进，我们必须要愿意付这个爱的代价这个爱的代价我们付完了以后我们就会看见神就告诉我们这个不要存心贪爱钱财。原来在这一个钱财这件事情上面，神特别的借着耶稣基督讲了很多不晓得你觉得这一段跟这个钱财有没有什么关系他说上帝他要我们不要存心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主说我绝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说，主是帮助我们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办呢能把我怎么样呢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来使我们这个人变成无用变成这个沮丧，也不能够让我们被摧毁是因为我们一个人有一个敬虔的心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今天讲到这个贪恋钱财很多人以为只是钱多的人贪恋钱财，不是的，很有钱的人他不会太在意的，他会把很多的钱会分给别人的有的时候是那些一分钱都舍不得花的人，并不见得是那个因为这样就变成富人是有一些的人他一直在贫穷的状况中。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就讲到这个财主不见得都是好事至少有六处讲到一些有钱的人第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呢就跟耶稣说你帮我分财产吧，我的兄长你去跟他讲我要来分我的那一份其实他是很贪心的耶稣去讲的时候可能他可以多拿一点这个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十三节到十五节里面耶稣说要免去一切的贪心第二个有一个人他就对自言自语说我有那么多的收成，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然后让我可以享受我的灵魂可以享受结果神跟他说无知的人你是无知今夜就要你的灵魂这个人就是一个是什么样的无知的财主这样的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我们也不想做这样无知的财主。还有人，还有一些人就是父亲还没死就要把家产去分了，这就是最有名的浪子回头的故事第十五章第十二节那里。我们今天天父是要把所有给我们，可是我们还没到时间都把他所有的据为己有，就是只要到我这里来的绝对不会出去的这是非常不智之举还有一个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有一个人被骗了，他被谁骗了？被不义的管家骗了，他也很有钱才会请了管家，那个管家骗了他钱 所以有一个好宴乐的一个财主啊，就是我们知道最有名的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面讲到到这个阴间去受痛苦的那一位啊，他在今世富足，但是啊，他的灵魂啊却在受痛苦啊，所以我们现在啊需要知道的啊，并不是啊这些人啊所受到的这些痛苦是什么，而是不要贪恋钱财。啊，有一位有钱的官也在路加福音啊第十八章里面，他们他遇见耶稣，耶稣很爱他，因为他都守这个律法，然后只是告诉他你要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你还跟随我，他就没办法做到了。耶稣就跟他们说这个我告诉你啊，你骆驼穿过针的眼啊，比这个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是耶稣说的话，不是我说的。你想想看，哪有这样的事情呢？原来我们都以为钱越多越好，耶稣不是这样说。但是你也可以做把钱分出去的财主。我们到了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有一位身材矮小，看到耶稣从那个耶利哥那边来的这个撒该他看见了，他就说愿意把他讹诈了谁就分给人家财产的一半也愿意分给人这样的人，神说今天救恩就临到你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晓得我们分出去的这些成为别人永恒的祝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耶稣最后他自己是埋葬在亚利马太这个约瑟的坟墓里面，他是一位财主我们知道这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里面所写的。所以这里不要读错了神没有要我们成为穷人，但是神要我们能够把神给我们的丰富成为别人的丰富所以主是帮助我们，我们必不惧怕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这是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所讲的接着我们不要忘记爱人如己以外，我们要效法先贤的一些信心，有一些引导我们的、帮助我们的、造就我们的他们是传道给我们的。这个引导，这个是在第七节、第十四节跟第二十四节里面都有这个引导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但神引导我们，还神让一些的人来帮助我们你觉得今天有哪些人对你是有帮助传神的道给你们，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并且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是怎么样今天我们看见人为人结局是怎么样。第八节那边讲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为什么讲了这些领袖以后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神不要我们把任何一个人当作偶像不要我们把任何一个人看高了我们是怀念他们，我们纪念他们，我们感谢他们，我们真的是看见他们的爱对我们是极大的激励，但是不要忘记只有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永不改变的。他为什么不改变？他是在昨天不改变，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决定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要成为被杀的羔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讲曾经被杀的羔羊的时候怎么说，他在创世以前就被杀的羔羊，他说这件事情早就定了，在人还没有被创造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就已经定下这件事情，他的独生爱子要为我们死，这是昨日神对我们所有的爱。所以在旧约里面不管是月说这个是我们节日安息日饮食这些都不要让它变成我们的捆绑，因为耶稣基督才是那真相，其他的都是隐而本无的真相，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看见基督，我们定睛看见耶稣基督，我们奔跑凌晨就不会软弱今日呢耶稣基督是不是你我所有一切的祝福？是不是还是说我们还不满意，我们还觉得这个神亏欠我们，我们还不高兴有很多人说你没有不高兴，不过有不高兴的样子就是说你表情上面不是很喜乐很感恩的我说可能吧， 我们有的时候会这样，但是我希望啊，我们不是的。你想看，耶稣基督是一切的焦点，就是在早在约伯那个时代啊，那个是比那个创世纪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还要再早的时候，约伯他就看见了啊，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宗保。他说，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宗保啊，这是在约伯记十六章十九节里面讲了。他说今天就在，他随时活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有什么事情没有办法来处理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来救赎自己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来付这个赎金的时候，谁来付这个赎金呢？耶稣基督啊，他就是啊我们的宗保。宗保我刚才讲到，就是啊跟审判官不同的，他是来帮我们啊来做和事佬，他是和事官的，他付出他自己所有的一切了，来服侍我们，为我们赎罪啊。所以在理性方面，我们需要知道，约伯知道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在地上啊，就是在我这个皮肉灭绝以后，在我肉身之外，我必得见神。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啊，在约伯记十九章里面，他清楚的可以看见，虽然他今天啊所看到的这一些能够啊成为我们的帮助啊，他也曾经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亲眼看到你。今天我们是否就在这个地方能够见到耶稣基督，这就是最重要的事啊，否则我们听什么都没有用，我们啊怎么样的改变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这个人。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他直到永远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一节里面就讲到了啊，今天基督啊他要将天地都要卷起来啊，整个的啊天地都要像一件外衣一样的，天地都改变了，唯有基督永不改变。基督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我们人可能有一段时间以后就啊不会跟一些以前的那些密友啊那么亲密了，或者你知道那个人真正的底细以后啊，你就弃绝他了啊。但是神不是这样，他是我们的密友啊。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里面，他是我们的密友，他真的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仍然爱我们，永不改变。这是何等美好的消息！耶稣基督的恩典，人是靠着他的恩典，不是靠着饮食。饮食上面啊，就是讲的犹太人说吃这个吃那个对身体好，吃啊某一些东西是不洁净的。其实很多吃不洁净东西的人，可能活得比那个犹太人吃那个洁净的还长啊。所以没有一定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是什么都吃，那现在也活得蛮长的啊。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一切都是耶和华给的，都是属于耶和华啊，通通都赞美感谢主，都通通吃了啊，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真正不是吃什么的问题，不是守律法的问题，而是我们是不是靠着神的恩典而活在这个世上。我今天是一个罪人，信主了以后还是罪人，但是在神的面前他看我是义人。对罪我们是死了，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复活的，因为在复活里面我们成义了，也就是说在神看我们是没有犯过罪一样的人。我没有办法能够接受，但是我凭着信心我接受了，我感恩啊，因为我知道啊，没有任何的事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人控告我们，没有人能够做这件事情，谁能够抵挡我们啊？因为神帮助我们啊！有谁能定我们罪的？没有了，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啊，为我们死了，我们的罪已得赦免了。今天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这些是我们心里面应当要感恩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的益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因此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要纪念啊主耶稣基督啊，在基督里要站立得稳。好，我们稍微再看一下啊，第十节那里讲到，我们有一座祭坛， 这个祭坛是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他为我也为你被杀了，因为他必须要流血，他若不流血啊，罪不得赦，他必须为我的缘故啊，他要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也为你的缘故如此来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有这个坛，上面的祭物都是在那帐篷中供职人不可同吃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是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祭物，不管过去的燔祭啊、素祭啊、平安祭啊、赎罪祭、赎愆祭，不管是任何的祭物啊，这些都是牛羊的血，不能除罪，就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讲说那些人不能同吃呢？因为他们没有信耶稣基督，他不能吃坛上的祭物。今天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属主的，我们所表达的啊是主的爱，就是把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让我们成为身体上面肢体的一部分。今天我可以来领受，你也可以来领受这样的一个在基督里的合一。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接受不同背景不同性向啊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古今中外都有很多人，我们可以有各有各的聚会的点，各有各的啊的重点，这没问题。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可与他们杯葛啊，也就是说除非他犯罪拒绝悔改，否则的话啊，我们需要啊彼此好好的在一起，彼此相助，彼此接纳啊，彼此啊这鼓励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他牲畜的身子却烧营外，这就是耶稣基督没有被犹太教啊接纳，他不在圣殿里面死的，他不在圣殿里面被追尊崇，他是到出到营外，他是在哥哥他的啊山顶上面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我们今天看见犹太教的人说，我们脱离了犹太教，我们就要受苦了，我们还是在犹太教里面啊这样的遮盖下面，这样的保护伞下面做基督徒不是很好吗？但是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是这样啊，你们要知道啊，耶稣要用自己的血让我们成圣，分别为圣，完全归主所用，所以啊也要在城门外受苦。今天我们有一些的苦难，你为做基督徒你要受某一方面的苦难，你愿意吗？当你愿意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呢是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里照料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但是我们暂受苦难以后，他就会坚固我们他就会赐力量给我们，他就会来让我们承受得住啊那样的一些苦难。因为那些是我们将来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说主啊，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见证，就是主为我们受苦，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希望我们也能够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今天有一点点的难处临到我们，被人冤枉了或者我们所做的事情人家没有看见了没有关系这还达不到凌辱的阶段。今天神要给你给我的就是未来所有一切神在永恒中要赐给你的各样的福分，是我们今天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想象不到的。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就是这些。我不知道你听见的时候会觉得怎么样，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不配来接受救恩。所以当我在蒙召传道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我跟神弄清楚了我没有跟神要求要得多少的恩赐，恩赐都会过去。我没有跟神要求要带多少人信主，因为那是神的事，跟我也没关系我只要确实的知道神他要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等候神的时候神很清楚的放在我心里面的意念就是不是我能做什么乃是他的拣选他的恩典并且 要我去传扬福音，啊，是让人知道啊，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给人做可信的凭据啊，不是用神迹奇事，啊，也不是啊赶鬼，啊，也不是完全的治病，啊，但是神能够让啊我们所传的话啊带领人归向主。今天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啊都能够知道，我们应当靠着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最少我们能够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啊，不是献大的牛羊啊，甚至鸽子、斑鸠都不是。我们神要我们常常可以做的，不需要等祭司来，也不需要有什么形式的，就是我们可以天天赞美主，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在所有的祷告都失效了以后，我们就只有来到神的面前赞美他，我们就赞美神。你能够这样做，我也能够这样做，因为神给我们的口是要来颂赞他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一切属天的福气，属灵的福气啊，所有天上地下一切的福气，他都在基督里，他爱子里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得成圣洁，没有瑕疵。这是神自己的恩典，我们应当赞美他。我们是承认主名的人啊，所结出嘴唇的果子，我们的嘴唇要说赞美的话，阿们啊，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记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分别为神，有一段的时间啊，你亲近神是神最喜悦、最喜悦的。你有一件事情你能够顺服在神的面前，这是神最喜悦、最喜悦的。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供养的自由。所以你愿意顺从吗？顺从的人就蒙了最大的福分，你我都是啊，蒙神极大恩典的。所以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他再继续讲到，你们要依从那些从前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啊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交的时候有什么？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些人是神所设立的，不论在教会是为长老的啊，为啊执事的，为团契里面为小组的啊，来照顾你们的啊，你们要知道他们是交账的人，因此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也要警醒，为我们的灵魂，每一位啊都有很多人为他代祷，啊去求主啊祝福我们。所以到第十八节的时候，你去看到，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啊，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这里就是讲到有一些的人，他的良心是在神的面前没问题的，但是有很多人可能过去跟他有一些过节，但是这些都要让他过去的。你要为我们祷告，当你为一个人祷告，像约伯他那三个朋友欺负他的时候，神说你为他们祷告，约伯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让约伯从苦境中转回，没有说让那三个人也从苦境中转回。我相信也有，但是让约伯这个人才是重点，才是神说他是我的仆人。今天约伯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后面的那个祝福我们今天就不讲了，那是啊，在主里面神是一位赐平安的神，他的名字就是赐平安的神啊，他就是要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啊这样的一个祝福啊，神让我们彼此勉励。提摩太被释放不见得是煎熬，也许是被一些非常重大的负担啊捆绑压制的时候啊，他说我们的弟兄已经被释放了，他是我们的弟兄啊，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有重担，当他们被释放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欢然啊，在神的面前彼此问安。愿神的恩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把每一位啊 亲爱的朋友跟弟兄姐妹都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啊自己给他们一个最真实啊的这样的一个啊祝福，就是啊这样的一个劝勉带来的永恒的祝福，永恒的福分。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谢谢孙雅各牧师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看看网页上的文章，思考人生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第34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愿这首爱主更深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穷尼之友这个节目是由穷尼女士制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穷尼的生命见证。
1: 一个对于恩典的应许。嗨，我是穷尼厄尔克森多田。我对承诺及守信充满感激，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疼痛及高位截瘫，我的丈夫 Ken 是那么的了不起，他真的是挽起袖子实际操作出对我的支持，为我加油打气，充满同理心，还有带我去看医生。他真的活出婚姻誓言里的，无论今后的好坏，无论健康或疾病这部分，在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更是显得重要。我的残疾随着岁月加增并不会变得更轻松，但是要记住并且常常思想，彼此交换过的婚姻誓言是我们对互相的一个承诺，一个巨大的承诺。我记得曾经在哪个地方读过，如果宽恕是唯一一个医治过去的药方，那么承诺是唯一一个帮助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的良药。哇，这篇文章的作者真的描写得再贴切不过了。宽恕医治过去，承诺让我们在面对未知时安心。因为我能够理解，现在也许有一位年轻的妻子伤痕累累地坐在收音机前收听，她正告诉自己，哎，我真想找一个真正爱我的人逃离这个婚姻。我真心盼望他今天想起他曾经许下的诺言，以及信守他的承诺，留在丈夫身边，用祷告期盼他爱的回应。或许有一位牧师现在告诉自己，哎，我真想换一份工作，一份没有这么多忧愁的工作。但是他想起在案例时所立的誓言，留下来继续牧养他的教会。守信与否清楚说明着你的性格，对于立下的誓言是否信守承诺，清楚地道出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的诺言是那么值得相信及依赖。就像亚瑟·平克曾经说过的，神永恒的性格保证了他的信用。如果神许下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就跟神本身同样值得信赖。我也同样以成为那样守承诺的人为目标。而且特别是守信的人，在现今信口开河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恩典的有力回应。承诺是唯一一个超越将来未知的方法，当您许下诺言时并且身体力行，您锁定了未来。神每天会赐下足够的恩典来让您守信，每个行出来的承诺都是神赐下的恩惠。想想您曾经许下的诺言，它是如何帮助您度过难关。也许是在您的婚姻、您的工作，或者您与基督同行中，也许家中有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生活并不容易，每天的例行公事可以把人压垮，然而我们依旧每天起床，捉住我们曾经许下的诺言，无论如何要爱我们的孩子，并且提供给他们最好的。也许您曾经向一个老朋友许下诺言，而信守这个诺言，让您的朋友有展然不同的生活。最后，请花一点时间思考您与朋友、家人、上帝，甚至对自己所许下的誓言和约定，让我们一起为有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这些承诺，帮助我们看重这些所立的约来实践他们，排除万难，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做出牺牲，为要守信来向神祷告。记住，承诺是清楚表明您性格品质的指标。
0: 穷尼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到三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相信主耶稣是得到救恩的第一步，那么下一步呢？这下一步会持续我们整个的人生，那就是跟随主，由主带领我们一生的脚步，用一生的时间越来越多的认识他。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认识主，他就用他属天的大能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在地上过敬虔的生活。这力量不仅来自我们个人平日的灵修和祷告，还来自参加教会敬拜以及固定的团契生活。但是教会也有可能有问题，我们在教会里听到看到的事情或许会影响我们更多的认识主。我们越多读圣经，就会对真理越熟悉，对神更认识。无论是在教会以内或是在教会以外，如果有假冒真理的教导，我们会有分辨的能力。一个在基督里有生命并且不断成长的基督徒，意味着在主耶稣里不嫌懒，多多的结果子。一个有生命的人会有生命的表征，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也会因有基督的品格被认出是主耶稣的门徒。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求主多多教导我们关于他自己的真理，这样我们就有能力分辨何为圣经当中的真理，何为假冒的真理。我们也需要加入到正确教导神话语的教会当中，与其他的信徒一起成长。今天的代祷事项，姊妹更年期的症状一直没有缓解，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工作，求主加添医生的智慧，能够对症下药。弟兄最近找到一份工作，需要学习新东西的同时，也需要很大的体力。一位族类的肢体在办理父母遗产的事情上与家人有不同的意见，求主保守有美好的见证，但也不懦弱。姊妹说，女儿因为体重超标和不良的生活习惯，以致母女关系很紧张，不
不知该怎么办。弟兄最近感觉很疲累，工作和生活上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求主帮助。姊妹所住的地方发生了地震，求主赐下特别的平安，让人们不必活在恐慌和恐惧中。弟兄目前在找工作，同时也要照顾年迈的父母，求主看顾。听众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正在找工作，求主预备，特别求主复兴女儿的心灵，专心仰望等候神。

弟兄周末要出国旅行两周，求主保守他的行程，也赐福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弟兄前段时间中风，目前住在康复中心，求主保守他恢复的过程。姊妹正在申请加入美国籍，求主保守一切顺利。弟兄一家五口周末要到海边度假，求主保守他们的行程。弟兄因为肺炎而住院，姊妹目前正在接受化疗。弟兄在十月中要接受心脏手术。弟兄前段时间膝盖受伤，康复中。姊妹患有高血压和高血糖，让我们在一月生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代祷。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代祷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来到圣经广播网，让你在灵里得到安息和更新。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10月3日，和平之君。参考经文：他名称为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章6节。在这里，耶稣被称为和平之君。什么是和平呢？相传有两位画家被要求画出描绘和平的作品。一位画家画了一幅宁静的景象，平静的湖泊被起伏的青山环绕，高大的树木倒映在水中，蓝天安谧，确实很平和。另一位画家却在画布上刷出了一个岩石峡谷，怪石嶙峋，阴暗险峻，一道汹涌的瀑布从岩壁顶端奔流而下，水花四溅，轰鸣作响，到处都是水雾。然而在峡谷底部附近的一块岩石上长着一棵纤细的小树，就在那悬于水面之上，被瀑布水雾浸润的闪闪发光的柔弱枝条上，竹有一个鸟巢，巢中一只小鸟正安然入睡。这第二幅画正是基督之平安的写照。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世上的平安并非意味着没有患难，也并不仅仅是宁静悠闲的场景。耶稣所赐的平安意味着，即使身边水花飞溅，波涛汹涌，即使身处焦虑与挣扎的风暴中，我们依然拥有一块磐石，一个可以筑巢的稳固之处。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要鼓起勇气，坦然无惧，进入安息，因耶稣已经胜了世界。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耶稣赐给我们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在你里面，即使身处生命的危险、风暴和患难中，我们也能找到安息与避难所。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五章七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你是养的门，你是好牧人，你天天用你的话语养育我，你甘愿为我舍命，让我借着你认识天父与神和好，在真理里面得自由。主啊，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生命，我愿在你的殿中居住，直到永远。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我们在新约里面看见好的信心，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叫它是大的信，大的信心。如果读过四福音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应该是有答案，但是直到今天我个人找不到这个答案。应该是怎么回答才符合整本圣经。在四福音里面呢，犹太人信耶稣的基督徒，甚至于主亲自呼召的12使徒，我们在四福音里面好多次都看见主耶稣责备他们小信小信小信，信心很小。但是在四福音里面唯一的两个耶稣称赞他是大信的基督徒，都不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百夫长是意大利人，还有另外一个地方看见一个妇人是迦南人。这是四福音里面唯一耶稣亲自夸奖大信的两个基督徒，但是这两个基督徒都不是犹太人，都是外邦人，一个男的是意大利人，一个女的是迦南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应该是有答案的，应该从圣经里面找得到原因在哪里。今天我们就讲这个男人，这个意大利军队里面的百夫长，他有一次就去求耶稣，因为他的仆人生病。生什么病呢？圣经说瘫痪的病，躺在家里这个病很痛苦。这个仆人是百夫长很宝贵的，所以他就求耶稣去他的家去医治他宝贵病重的这个仆人。主耶稣也答应去，好像是走在路上这个百夫长突然想通了，他说，主啊，你不必把我舍下去，我也感觉到我不配，因为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只要在这个地方说我仆人好了，我相信了，距离相当远的我的家，我的仆人躺在床上，你在这里说他好了，他就好了。为什么他突然在这件事上想通了，以至于耶稣夸奖他，你是一个大的信，你的信心是大的，在以色列的基督徒中间都很少有看见你这么大的信。他这个大的信呢，是把一个事情想通了。他怎么想通呢？他就跟主耶稣说，我是一个百夫长，百夫长管100个兵丁，等于今天军队里面的一个连长，比排长大，比团长小，管100个兵丁。他说这100个兵丁在我的权柄下面了，我对哪一个兵丁说你去，他一定去，我对他说来，他一定来。而且我是百夫长，在我上面有千夫长，千夫长上面还有更高的军官，是一层一层的权柄管下来的。如果在我上面的军官命令我叫我做什么，我一定做，不必要跑到我百夫长的家里来告诉我，他只要在团的司令部 在师部、在军部、在总司令部发一个命令，我就做了，用不着他亲自到我家里来对我亲自讲，用不着。如果是这样，那个管理上万的人了，那就麻烦了。每一次命令什么人都要坐汽车到他家里，都要当面跟他说，那就麻烦了。只要用手写个命令，或者用无线电发一个命令，打个电话，说了就算数了。那么我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人，我只管100个兵丁而已，你呢是神的儿子，是宇宙的主宰，那么整个宇宙你的权柄无所不在，你何必跑到我卑微的家里去？你只要在这里说我的仆人好了，超时间超空间，我相信在我家里的仆人马上就好了。他就想通了，他怎么想通，以至于耶稣夸奖他大信。弟兄姊妹，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想通的，从现实生活上啊，很多现象啊想通了。我们常常说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神的性情，你要认识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怎样，他对你的要求怎样。我们说这些是属灵的事，我们一听见属灵的事啊，马上就联想到啊，属灵的事都是抽象的，属灵的事都是玄虚的，那么结果属灵的事都是空洞的，无所谓的。这种想法是错误。属灵的事比属物质的事更实在，因为神是灵，先有神，然后才有宇宙万物，因为宇宙万物是神造的。所以圣经上讲，他说看得见的是从看不见来的，看不见的是属灵的，而且不抽象，不玄虚，一点都不空洞。我们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推想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我对跟我距离很近的很多人，我对他的要求，也可以去推想神对我的要求是同样的。好像举些很实在的例子，人与人之间啊，我们不一定要求对方要对我好，不一定，因为对方很多时候没有那个责任一定要对你好，但是我们普遍要求对方对我要很诚实，要很真。你对我好一分，你就表现一分，你不要对我只有半分的好，你偏要表现两分的好，中间有一分半是假的，那样的我们不欣赏。别人对我们，我们不欣赏；我们对别人，别人也不欣赏。明明是里面恨你的，但是外面偏常常用笑脸对你。我们不一定要别人怎么关心我们，怎么帮助我们，因为古人的关系不同。但是我们总希望每一个人呢、都是真真诚诚的，有几分就是几分，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你想，神对我们要求也是这样，他知道我们人心是败坏的，知道我们是残缺的，知道我们人自己是很贫穷的，恐怕他不一定要我们给他这个给他那个，给他做这个给他做那个，但是他要求我们对他要很真诚，你对他有几分就是几分。所以你从人与人之间的要求，你可以想到神对我们有同样的要求。同样的，假定在座有做父母的，你盼望你的儿女越来越上进，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健康，父母对儿女有这种心态是正常的，是健康的。但是你的儿女偏跟你作对，偏跟你走相反的方向，你要他越来越上进吗？他不但不上进，在道德、在功课、在各方面明显退后。你要他越来越成熟吗？他不但越来越不成熟，他越来越幼稚，幼稚到恐怕 按程度、年龄念大专了，但是知识还是小学生的，恐怕写一封家信啊，都字句不通，那你就觉得好伤心呐、啊，好难过啊。同样，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长进，如果我们不长大，我们反而后退，神怎么样子伤心，就跟我们的儿女教我们怎么伤心一样的。如果我们感觉儿女各方面都很体贴父母，他们所想的、所做的、所追求的，都是叫父母很满意的，那一种满足感呢、啊，恐怕是我这样没有儿女的人无法想象的。因为我的子女很听我，我也不是乖撇的，是盼望他正常，他真的越来越正常。做父母的恐怕愿意牺牲很多很多，帮助儿子、帮助女儿这个层次在升高，有所突破，有更大的成就，我们都愿意，因为他是很正常的。同样，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很追求、很渴慕，愿意认罪、愿意悔改，愿意讨主的喜欢。这位宇宙独一的神呢、啊，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神，但是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也能够顺服他、遵循他的旨意，是叫他真正能够心里得到满足的。因为神造的宇宙，只有人是照着他形象造的，所以他对人有更高的盼望，对人有更大的托付。我们叫他失望，他那个伤心；我们顺服他，叫他满意。就好像妻子对丈夫，丈夫对妻子，儿子对父母，同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北夫长就是从现实环境，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就推想，他突然就想通了，你不必到我家里来，你只要在这个地方发号施令，虽然我的家距这里还相当的遥远，但是我的仆人在家里面一定马上就好了。所以耶稣就称赞了他是一个信心很大的人。这里我们连带在提到另外一个外邦女人，迦南女人，她也被耶稣称赞了，是心情很大的。她的女儿被鬼附着了，圣经没有记载鬼附在她女儿身上啊，她女儿有一些什么表现没有记载，一定是很痛苦。她就来求耶稣啊，他祷告了好多次，耶稣就在旁边，踩都不踩他，睁眼都不看他，以至于门徒都觉得主耶稣做得太过分了。门徒就带他祷告，他说这个女人呢、啊，喊了好久了，你打应不打应，你给他一句话好了。那么耶稣回答门徒都没有直接回答他，好像是很轻看他，很不把他放在眼中。耶稣说，我来啊，是要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天父给我的饼，我只给神的选民吃的，我不是把天父的饼丢给狗吃的。我常常读到这节圣经，弟兄姊妹，如果这个迦南妇人是24世纪的你我这样的基督徒，我们亲口听见耶稣骂我们是狗，我们说好了，再见，我下地狱啊，责任是你，因为我来求你，你骂我们中国人是狗，我们受不了，那我就永远都不求你了。但是这个迦南妇人没有这种心态，耶稣说，我来是把饼给儿女吃，不是丢给狗吃。这个迦南妇人怎么说？主啊，仍然叫他是主。主啊，不错，你说的是对的。我们迦南人是狗，但是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一个是年轻人不太知道的，在美国不知道， 在最近十多年的台湾也不知道，这是在大陆上啊那种农业社会啊，我们有亲身的经验的体会，在农业社会的家庭里面开饭啊，人坐在台子上，下面有狗、有鸡、有鸭、有猫，就也在里面跑来跑去。在现代化的家庭里面，这个菇头、碎渣儿是放在碟子里面的。但是在那种农业社会农村里面呢、有一个玉骨头啪就直接吐在地上的，有一个鸡骨头就那摔在地上的，所以上面是人在吃，下面是动物家畜在吃，上面是人在抢，下面是动物在抢。就连在成都，我们家的生活水准还算是中上的哦，常常在台子上一家人吃饭了，下面的猫狗就打起来了，打得一塌糊涂，因为抢一个鸡骨头。所以主耶稣是用的从前的家庭餐厅的情况。那么说他是狗，他说不错，我们就是你们台子上台子下面的狗，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的碎渣儿。他就承认他是狗，而且饼不跟我吃不要紧，我就吃一点碎渣儿就够了。这个话一讲哦，主耶稣的态度马上做180度的转变。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呢、在以色列人中我都没有见过，回去吧，你的女儿好了。他回去，女儿真的好了，真的正常。这是让我们看见第二个外邦人迦南妇人，她的信心呢、被耶稣称为大信，是怎么样的一种信？是经得起考验的信。主耶稣并不是真的轻看他，并不是真的把他看成狗，甚至比狗都不如，不是，乃是借着这个考验他。你我的信心呢、不能够变成大的信了，一个我们里面想不通，不太容易把现实的事情拿去默想，把它想通，原来苏林的事情岂不是也是这样的吗？我们不在这方面去下功夫。我们常常说到灵修，弟兄姊妹一讲到灵修啊，马上就联想到祷告读经，但是你知道灵修还有第三种方法，默想也是灵修。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几个月以前台湾来一个年轻姊妹要在这里念书，因为在台湾是苏营我副事主的一个教会哦，他来以后就住在我的家里。有一天有几个年轻弟兄姊妹就邀请他出去走一走，也请他出去吃餐饭，这些我相信都是爱实在的爱心。他回来以后就说，他们说哦，你从台湾来住在陈牧师的家里哦，牧师家里整天灵修一定很苦闷，所以你应该出来走一走。我一听就觉得牧师家里整天灵修，整天都是读经祷告，祷告读经，打一个盹，然后陈师母打开圣经又读又跪下祷告，真的是这样的吗？没有，没有这样，没有这样。好像他们就怕这个姊妹整天跟牧师牧师娘灵修，结果搞得精神崩溃了，怎么办呢？没有这样的事，牧师家里没有整天灵，是有灵修，而且应该说还是有亏欠不够，没有整天灵修。我们也看电视，也看报纸，也会吃饱饭去打个盹，因为人就是人，没有什么超人，没有好像牧师就是在个云里雾里火的样子，走路都不打知道了，脚不踩下就踩在云里面了，没有这种事情的。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有人的需要，有人的软弱，有人的败坏，跟一般人一样的。这是题外的话，我就是讲到灵修，除了读经，除了祷告，默想是灵修，而且默想是一个无形的持久的灵修。你坐在沙发上，你站在院子里，你很疲倦躺在床上都可以默想，想到你跟太太怎么顶嘴，太太讲一句话叫你好伤心，你就可以想到我跟主耶稣顶嘴也给他讲过这样的话，我今天觉得哎呀真是生命没有意义，家真是很痛苦， 你知道耶稣也这样，我伤过他的心，可以从默想里面想出来，可以想得通。那么对于迦南妇人呢，我们不一定在人面前呢、要自卑到一个地步，人骂我们是狗。

罪过，而在地狱阴间是罪人的灵魂关在里面的，毛狗的灵魂不下去的，所以狗比罪人呢、还好得多。我们客观事实是罪人，我们认为无所谓。如果主耶稣说我们是狗，我们就受不了。我们在神面前呢、要极度自卑。什么极度呢？没有界限。他说我是虫也好，说我是水桶里面的一滴水也好，说我是毫不足轻重的、称不出分量的一点空气也好，我们真的就是这么卑微，真的。因为他是神，我们是人，而且我们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通不过那个考验的关，就是那一关通不过，恐怕我们不能够升高，反而更加的下坠。神会安排环境了，常常要教我们降卑，我们就不愿意降卑。我们的天性呢、就是好像做升降机，只能够上不能够下的。我就记得我都讲过，在台北一个卖北方菜的餐厅，那个牧师请的客人呢、就把我当作那个餐厅里面的茶房，叫我去跟他拿汽水，汽水拿来说要冰的，我又回去跟他换瓶冰的。但我就想到做传道主的这个样子未免也太苦，但是这是神的考验，叫你降卑，叫你没有面子，叫你受冤屈，你就知道诗篇里面说因为这些事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好了，你能够这样，新的境界就开了。很可能信心呢、经过考验了、慢慢就越来越有分量。所以你看，第一种信心是顺服的信，第二种信心呢、我们称为大的信。好，我们看第三种，马可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你看第三处圣经呢、让我们看见第三种好的信心，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根据我们读的圣经的记载啊，他们的信心呢，有多少人？有一个被抬的摊子，有四个抬摊子的人，一共加起来是五个人。五个人的信心，耶稣就叫做他们的信心。这个好的信心，我们叫做合一的信心，合二为一的信心。这四个抬摊子的人呢、把一个走不动的摊子要抬到耶稣这里来。当他抬到耶稣所在的房子，他们就发现了有两个困难，这两个困难都是相当大的困难。一个，在房子周围的人很多，进房子的门被人挡住了，他们挤不进去。他们不灰心，他们就把摊子朝上面去抬，抬到房子的上面。抬上去以后啊，又遭遇第二个困难，房子上面有房顶跟下面不通，那么他们不惜代价啊，不愁这个劳苦，就把房子上面把它拆开，拆一个天窗，然后用绳子把这个放摊子的这个坛子把它坠下去。你看遭遇这么多困难啊，他们的信心都只上不下，都只前不退的，所以终归还是打到耶稣面前了。这就是团体的信心啊应该发生的功效。你读到创世纪，神起初造人，神的计划是要亚当夏娃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就是一个人口很多的大社会。以后人犯罪啊，叫神失望，神就要从罪人中间选出一批人，叫他们相信耶稣罪的赦免。那么这一批人被选出来，就是叫做教会。什么叫教会？

会，教会不是礼拜堂，教会是神从世界里面呢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在创造里面呢，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不是创造一个人。而在救赎里面呢，教会是很多被神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一大群人，不是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你就看见神的心是要一群人在一道顺服他，他才满意，不是一个人一两个人他不满意。那么既然是一群人呢，我们在这个人群里面呢，就有这个中魂的两种关系，一中一魂，就是十字架。这个中的关系，我跟神的关系要正常，这个魂的关系，我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要正常。如果我们跟弟兄姊妹关系正常，我们的信心呢，耶稣看见就是你们的信，他们的信，就不像我们今天教会哦，耶稣在天上看好多弟兄姊妹都是有信心的，但是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呢？陈弟兄的信，张姊妹的信，王妈妈的信，李小姐的信，果人信果人的，不是一个火意的信。虽然同样一位神，同样一个主，同样的十字架的救恩，同样的圣灵，同样的圣经，但是我们的信心不合一。为什么信心会不合一？根据整本圣经呢，人里面有人的老我，信心就不合一。人的老我就是唱独角戏的，人的老我就是舍我其谁的。在旧约的大先知书有两句话，不知道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有没有停下来想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这就是说罪人里面呢、那个老我的心态，唯有我，只有我，除我以外没有别的。虽然这些人客观事实存在，跟我同时代同环境，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同一个教会，但是在我自己心目中唯有我，除我以外那些人都多余的。算是多余的都好，那些人是应该死的，那些人都是应该灭亡的。恐怕潜意识里面呢，还有更可怕的一种心态。所以信心呢始终不毁，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教会哦，个人里面都有强烈的一个老我的心，所以都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搞一套我的东西。同样的道理，别人讲的都不对，他讲的就是权威。同样的祷告会啊，别人的祷告会都不算数，要他搞的祷告会要蛮有主的同在。我就看见了有传道的人，不可否认，传道的人在教会久了，在一个城市久了，在一个环境久了，不知不觉终归有一点群众倾向他。在台北我就看见一个教会，请两个传道人啊轮流做主日聚会的讲台的讲员，因为他们那个外国牧师不会用中文讲道。当前这一个王传道的时候，那么另外永富张传道的群众啊就退席不聚会的。如果事先没有公布啊，两派就站在左右两个门，王传道来了，张传道的群众就走了，张传道的来了，王传道的出去就走了。不但这样啊，假定勉强在一道，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是张弟兄讲到王弟兄的弟兄，王弟兄的群众就抄一个手在下面，看都不看他。你说阿门也好，你说唱诗翻圣经也好，动都不动就坐在下面，就好像是跟你示威一样的。甚至于，假定是王传道来讲道了，那么就有弟兄姊妹用人参泡一杯茶，装张传道来讲道啊，冰水凉水都不给他一杯，然后叫阿门的点头的，明显都是果人搞果人的一套。这样发展下去啊，教会啊危机重重，而且不讨主的喜欢。这样发展下去，
是一个伤主的心，是一个破坏火意的教会。虽然我们人里面的老我啊，都是想我搞我的，你做你的，纵然不能明显分，但是不明显分暗中分。所以神看了、没有你们的信心，没有他们的信心，是你们都有信心，果然信果灵的。我都讲过，在台北会幕堂，有一天那个老师问娃娃班的小孩，问个小女孩，你来礼拜堂很久，你信耶稣没有？那个小女孩说，老师我信了。那个小女孩是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哥哥，穿得漂漂亮亮的，长得很乖，礼拜天很早三姐弟就来礼拜堂。有一天我站在那个礼拜堂门口，那个大姐来了，就说陈牧师早，小的弟弟来了，他们是台湾人，大姐说那牧师早，那个小弟弟是说牧师早，那个小妹妹说老鼠你早，同样这个小妹妹就说老师我信了，我是基督徒。那个年轻姊妹的老师就问她，你家里是不是基督徒？那小妹妹很天真，老师我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可惜他们信的耶稣是别人的耶稣。为什么是别人的呢？他我们信的是你们会幕堂的耶稣，他们信的是长老会的耶稣。没有我们的信，你们的信，他们的信，国人信国人的，都说权威在我这里，都说标准在我这里，都说神与我同在，好像把别人啊完全否定了。虽然他信仰是纯正的，他们传讲的是活佛圣经的，但是我们主观排斥别人。允许我说啊，也许我说的太多，罪人的老我排他性很强。我们中国的罪人，包括中国因信称义的艺人，排他性更强。中国人啊，都是排斥自己同胞的。虽然我们在教会里不讲民族，不讲什么这一类的，但是究竟神让你我变成中国人，不是偶然。虽然好多好多，也许包括不久以后，我们都入了美国籍，但是究竟我们的先天还是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尤其排斥自己的中国同胞，你读到报纸上那些美国华人社会里面就帮派啊，抢的打的杀的都是以自己中国同胞为对象。我听纽约一个姓姚的长老告诉我，在纽约的切拉汤的华清帮啊，专抢中国同胞的餐馆杂货店。有一次两个华清帮的少年人啊，说我们要轰轰烈烈的搞一番，搞什么呢？找一个北人的一个商店去抢，抢了以后就出名了，是我们中国华清帮第一次抢的北人的店。他们就选到一个意大利人开的店，好像是一个杂货店，就进去把枪拿出来哦。那个老板是一个大胖子，长得又高又胖，那个老板就在一个银柜旁边用一个拳头这样一打，说滚出去，两个就滚出去了，枪都丢了。但是在自己中国同胞里面，你敢这样说，一枪就打死你。这些因素我常常刚刚讲到默想，我常常想是从哪里来，恐怕有苏联的，也许也有苏式的，好像100多年的民族自卑心，不知不觉演变成为哦，在别人面前低头，在自己同胞面前就抬头，都应该说不正常，在神与人面前都是反常的。我们不谈那些圣经以外的道理，但是弟兄姊妹，神准许我们这里有一个华人教会哦，就不是偶然。我们应该有一个火意的信心，而且不要在苏联的境界里面了，
有一些属实的看法。我们应该跟信仰纯正的华人教会弟兄姊妹传道都应该回应，除非明显知道对方信仰是异端，是新派，是有掺杂的，有政治掺杂的，我们不能跟他打成一片。但是信仰纯正的传道，我们都应该接待，不是说你来了我就排斥你，好像故意不知道有你这个人，这是一种不好的闭门政策，跟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合一的心，跟信仰纯正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有交通，而且跟另外民族的信仰纯正的教会弟兄姊妹应该也有交通。在此时此地，不少的美国教会，也有20多个韩国教会，还有好像少数的日本教会，只要是信仰纯正的，我们都跟人家有交通有来往，不是一个排斥别人把门关起来，故意在里面呢制造一些分裂问题，这个不讨主的行为。至少我们要从自己做起，有一个合一的心，让耶稣看见了，说他们的信心。而且你单独信耶稣恐怕遭遇困难，也很容易就退后了。只有跟弟兄姊妹一同的相信，心情是一致的，是合一的，当我们遭遇困难，我软弱，你的刚强就扶我一把，你的缺乏，我今天的付出就分一点给你，大家就过去了，困难就解决了。否则我们找不到门，我们就退了，就算勉强抬上去了，找不到坠下去的一个地方，就不愿意付代价把房顶拆穿，我们就下来了，就半途而废。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对付里面搞督理的、搞派系的那个老母，好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合一，神越来越看了，他们很有信心，是一个团体的信心。我们再看第四个好的信心，马可第9章23到24节，这里我们看见第四种好的信心，我们称为诚实的信。圣经记载有一个做爸爸的，他的儿子被鬼附着，他就把儿子带到门徒面前，请门徒把鬼赶不出去，门徒把鬼赶来赶去赶不动，但是这个做爸爸的不灰心，把儿子又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就问他，你信不信，就说你对我有没有信心，如果你对我有信心了，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包括把你的儿子里面的鬼赶出去。你看这个做爸爸的就立誓喊着说，主啊，我信，但我承认我的信心不够，求你帮助。你看下面的小字有古卷做理事流着泪的喊着说，这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做爸爸的信心呢非常诚实。弟兄姊妹，因我都有这样的经验哦，在很多别人羡慕的事上，我们如果充足有余，我们感觉很荣耀，在很多现实的需要上我们又缺乏，我们不够，我们就感觉到很羞耻，唯恐别人知道了。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的2、3岁、3岁、4岁的小男孩小女孩，你看他妈妈给他穿一套新衣服，给他买一个新皮鞋，他礼拜天到教会来上主日学，他不比在大人面前走一圈，他要走一圈，如果是一双新皮鞋的话，他走的时候尽量把脚踢高一点，让你看见他那个小小的发亮的黑皮鞋。为什么？他要让别人看见他有新皮鞋。很多小孩第一次母亲爸爸给他买个廉价的表，他要戴在手上，很多时候戴在这个衣服的袖子外面的，他走路是这样走的，
要让你看到他有表。虽然你我不是那么幼稚哦，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事上原则上是一样的，我们不会炫耀一双皮鞋，不会炫耀一个表，但是好像中奖、上报纸、上电视、发一笔财，得到一个更高的学位，公司里面升一级，恐怕我们也是蛮喜欢让别人知道分享。但是另外一面呢，有缺乏不够，就尽量把它遮盖起来。我在皇冠上看见一幅漫画，好像我也讲过，在美国的一个住宅区里面哦，有一家人大概是很穷，装冷气机没有这个力量，所以夏天呢，那一家人就在房子里面热得要命。那个图画漫画上画的，那个爸爸就警告他的儿女说，我们热死在里面了，都不准把窗打开，窗一打开别人就知道这家没有冷气，就死要面子的。因为有缺乏，有什么不够的，就尽量把它遮盖起来。同样在教会里面，恐怕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实在信心不够啊，我们实在爱心不够啊，但是我们不承认，不但不在人面前承认了，在神面前都不承认的。明明是不够，但是这个做爸爸的哦，就知道在人面前可以伪装，在神面前不能伪装。他要解决问题，他一定要面对现实。耶稣问他，你对我有没有信心？如果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他就盼望他爱的儿子早一点恢复正常，他就审查自己，他就很诚实地说，主啊，我实在愿意信，我实在承认我的信心不够。小子说，眼泪都流出来了，一点都没有伪装，所以儿子的鬼就赶出去了。所以他自己说信心不够。弟兄姊妹，这个涉及到整本圣经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多次强调，再一次的强调，在神面前好坏对错是次要，真假最重要，真假最重要。好当然比坏好得多，错当然比真要错得多，但是如果你坏，如果你错很诚实，还不算是太坏，不算太糟，就是说怕好好得很假，只有一分你表现十分，甚至连一分都没有，你表现二三十分。明明恨他，外面装作很爱他；明明是要伤害他，外面装作是帮助他。因为神看真假比好坏比对错更加重要，要真。你知道人得救第一步是什么？认罪悔改。什么叫认罪？很真，我真的是有罪，不是凭空故意也造一些罪，真的是有罪，因为我不符合神的标准，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罪，就是从真开始的。认罪没有什么荣耀，认罪的本身毫无建设性，就等于一个人跑到医院跟医生说我有癌症了，这个有什么荣耀呢？但是是真的。要得医治吗？要承认第一个很真的事实，我是有病，是有严重的病。所以这个人他的信心呢非常的诚实。我常常想到，你我是平凡的基督徒，我们能力不够，我们负担不够，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对别人的帮助很残缺，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真实的心就好了。我就想到在我的老家，在大陆上算是中上的家庭，我的母亲跟每一个儿女，每一个女婿，虽然还没有，每一个媳妇都买一个钻戒，不大不小的钻戒，大概有十多个钻戒。在抗战的某期快胜利了，有一个华侨从缅甸带一辆很新式的汽车，也带一个大战士带到成都，不知道什么人介绍，我的妈妈就给他买了。那个汽车买了以后啊，就跟父亲写信了，说在抗战时候在大后方买到美国当年最流行的一辆汽车，
我父亲说最好不开，开出去张扬。因为抗战时候是说一点汽油一点血，四川成都当时距重庆很近，中央军政大员多得很。他说那个汽车不要开出去，开出去人家对我们批评不好。那个大战舰呀，我妈妈买的很满意，很贵的价钱买。我好像也讲过，以后一个北平珠宝专家到成都，就请他鉴定，他拿一些放大镜一些东西看，他说那个价钱多了好像是90多100倍，因为里面很多瑕疵。那么虽然是这样上当了，那个大战舰跟10多个小战舰放在一道，我常常就想到一个小小的战舰虽然很小不大起眼，但是品质很高。那个大战舰放在里面呢，恍然一看呢，小的战舰里面一个好大的战舰，但是专家鉴定不值钱。如果信心不够，甚至于爱心不够，力量有限，负担不够，对别人的关心不够，弟兄姊妹有几分做几分很真，比你虚加一些东西一个大战舰，但是品质很有问题，宁可有个小的战舰，宁可对方我们都很真，我只有一分就是一分，我只有这么多就是这么多，不够不够我就承认不够。我们就不比装作疏离，装作爱主，装作对弟兄姊妹很关心，应该这样。但是今天没有，没有就说主啊，我没有，我对弟兄姊妹不够关心，求你帮助，就不要去装，要向主求。你看这一个诚实的信心，主啊我不够，我盼望有，我实在承认没有，眼泪都流出来，结果怎样，我也赶出去了，问题也解决了。同样他的信心不是就更加增加了吗？你真知道耶稣能够赶鬼，医生医不好的，心理学家无法医好的，门徒都搞不好的，耶稣一句话就解决，当然他信心也增加了。所以要长进啊，好坏对错还是次要，真很重要，一定要真。我今天不够疏离，我不够圣洁，我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不够好，主啊我盼望好，求你帮助，要有真，很真。好，我们看最后一个马可第4章46到48，我们用起因的方式读马可福音第4章46到48。这里我们看见第5种好的信心，我们把它叫做坚定的信心。这个信心表现出来的人是一个讨饭的，是一个瞎眼残废的，他每天都坐在野地锅路旁讨饭。这一次他听见很多人走过，他就问了是什么人从中间走过，有人告诉他是拿撒的人耶稣，他也是犹太人，他就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他就大声的叫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这样叫大概叫很多人很烦，所以许多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但是人越责备他，他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以至于耶稣都站住啊，说叫过他来，然后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不要吃不要穿不要钱，他要解决根本问题，他主啊我要眼睛能够看见。耶稣说你能够看见，你的信心救了。这里我们看见巴底麦这个讨饭的这个残废的人对主耶稣的信心是坚定的信心。你我承认了，弟兄姊妹，我们在做什么事上，在祷告，在读经，在聚会，在传福音，在做见证，什么事上稍稍别人有点讥笑，别人有一点干扰，我们就退后了，就不做了，就说就丢掉了，不做了，就证明我们的信心呢很不坚定。我就发现我在弟兄姊妹中间4年半的时间了，好多次都表现了我信心不坚定，就想后退走了，走了算了。但是如果要在神面前学会功课，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能够有所突破。站个讲台的，走个见证的弟兄姊妹，多多少少有点这种经验哦。
或者是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姊妹，你有一点讲台的供应，见证会里面有一点见证讲出来，恐怕回到家里，不是太太讲先生，就先生讲太太。你今天站在上面讲些什么？我讲我什么东西丢掉，怎么祷告，捡到，恐怕你的先生、你的太太说愚蠢，这种话都去讲，简直丢脸，完全不现代化。理工博士讲这些浮屠的话，真是叫人可耻。不然就是说，你那个手势、那个比的好难看啊，我巴不得站起来就走掉，叫人好好肉麻。一个祷告，我听得就是一身汗毛都立起来。你以为出风头吗？可怜，丑得要命，你找不到法表语在教会里面去乱搞。我们已经说算了，不讲道了，不做见证了，对不对？但是巴底麦啊，人大声责备，越发大声叫。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多站讲台，你多做见证，回去以后你那一位说你吗？你说你越说我越要讲，越说越要做见证，我自己都要上去讲，要有所突破。当然我们不是那个肉体对肉体打血迹的战斗，你不要幻想到处都鼓掌，到处都欢迎，到处都把你当作英雄一样的，不要这样。在台湾大专毕业的弟兄都要到成功岭去受那个军训，去的第一关就是吃饭了，你要不是那个官长说开动你就拿起来的，要低头祷告，这一关就过不去了。低头祷告不是别人在旁边笑你，就是祷告以后饭没有了，菜没有了，就是这一类的，这一关就过不去了。就说基督徒不做了，基督徒是在这个社会里面行不通的，不要做了。如果你还要读圣经，礼拜天要上教会啊，恐怕绩效更大，责备更多。但是有人就退后，少数的人也突破了。怎么能够突破？坚定不动摇。甚至于我的丈夫误会我，我的妻子对我有些不好的批评，我也坚定。圣经在这里说，巴底麦大声的呼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48节说许多人责备他，你有没有推想，在许多人里面可能有跟随耶稣的12个使徒，连使徒都责备他。这个巴底麦说，我还求什么呢？不求了，算了。使徒的责任呢、是要帮助人到主面前去解决问题，我现在自动来，你们使徒把我推开，不是很反常吗？那我还祷告什么呢？我就不求算了吗？灭亡就灭亡了吗？但是他没有动摇。你要信心不动摇，坚定有所突破，不想后退。弟兄姊妹，你要保持你个人跟耶稣的关系良好，个人不是建筑在别人身上，不是别人欣赏我才讲道，不是太太夸奖我，我才做见证。我有过这种经验啊，结婚的头几年，讲完道成师母说，哎，你今天讲得很好啊，比比尔嘎斯还讲得好啊，哎，我想我也要讲了、因为我太太都欣赏我。像这种心态啊，就不能坚定。他不是永远夸奖你的，有一天就会说你愚蠢，你在上面难看死了，你最好不要丢脸，就不能了。你要保持你个人跟主耶稣的关系正常，哪怕就是牧师长老干扰你，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都不动摇。所以你就不后退，稳定在那个地方，就能够突破，朝前面再进一步。今天我们把5种好的信心呢，就讲到这里。第一种，顺服的信；第2种，大信；第3种，合一的信；第4种，诚实的信；第5种，坚定不移的信。我们把信心这个专题就结束到这里。

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0: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1: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2: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3: 耶稣曾多次用比喻介绍自己，为的是说出他的本质，让人在生活中天天经历他的丰富。你想更多认识耶稣吗？欢迎收听《耶稣是谁》。

我叫约书亚，我很喜欢我的这个名字。约书亚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他代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约书亚他对神充满信心，大有能力。不过要跟这位伟人相比，我实在是太渺小了。我身形矮小脆弱胆怯，一点也不像约书亚。唉，为什么他们要给我起这个名字呢？听说在母亲怀了我的时候，她一早就说好了，如果是一个男孩，他就起名做约书亚。不过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母亲在我出生之后不够一年就去世了。父亲大概把母亲的死算在我的头上吧，他看来不太喜欢我。我的日子过得很平淡，除了那一天。那一天是我13岁的生日。在我们的文化里头，男孩到了13岁就是成人了。我日夜盼望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我可爱的姐姐妙兰，她游说我的父亲摩达加带我跟哥哥约瑟一起去捕鱼。父亲虽然不太愿意，总算答应了。前一个晚上我很早就上床睡觉，天一亮我的姐姐还没进房间我就醒了。我当时的心情实在是太兴奋了。

0: 鼹鼠呀，起来了。
1: 我早就起来了，姐姐。早啊。
0: 哇，你穿好衣服了。
1: 别让父亲等啊，我这身衣服适合去捕鱼吗？
0: 很好呀，像个成年人呢，准备去开工呢。
2: 鼹鼠呀，这么早就起来了啊，预备好加入我们的队伍了啊。
1: 预备好了，父亲，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2: 啊，尽力而为吧，我们出发。嗯。
0: 哎，鼹鼠啊，把午餐带过去，我为你预备好了，用布袋包好，背在背上，肚子饿呢就吃一点，要吃啊，注意身体啊，你不吃东西呢会晕倒的。
3: 我要追上父亲跟哥哥的步伐，得加把劲儿。我的父亲长得比一般人高大，虽然他年过五十，他的身体仍然强壮，孔武有力。我的哥哥呢，是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生的，他遗传了父亲一副的好骨头，而我呢，却偏偏遗传了我母亲虚弱的体质，还没走到岸边就气喘如牛。好不容易到了岸边，我的父亲就打算租一艘小船去出海。

0: 早安，西比泰，还有船吗？啊，
1: 哎，早啊，莫大家，约瑟，
2: 哎，
1: 你们今天好像带了好帮手来嘞。
0: 对，这是我的小儿子约书亚啊。
3: 是的，是的。
0: 今天呢，是他13岁的生日
1: 啊。
0: 他说，他是成年人男子汉了，要跟我们出去历练一下啊。
1: 哦，当然，当然。我还有一艘船，比你们平常出海的还要大的。加了他还是没问题的。
3: 哎，好，耶稣呀，来吧，替我拉好这个渔网。今天你要开始好好干活啊。
0: 对呀，西比泰啊，你两个儿子约翰和安德烈呢？哎，怎么不见他们的影子啊？还有，哎，你的那个拍档西门呢？哎，说起来好一阵子没见过他们了。
1: 哎，他们呀，他们大概都忘记自己是渔夫了。
2: 哦，
1: 他们从早到晚都跟着那个勒色勒人耶稣，说要做他忠诚的门徒。
0: 啊，拿色勒人耶稣？哦，你说那个木匠的儿子？
1: 就是他了，他的父亲就是那个木匠约瑟了吧？
0: 嗨，明明是木匠的儿子。他不继承父亲的手艺，却要去传道，所以啊，西比泰，别对自己的孩子期望太高了。
1: 好了好了，坐好了，我要把船推开了。
0: 啊，
1: 莫德加，
3: 啊，
1: 向四边看过去，在那个石头的后面有很多的鱼群的，祝你们满载而归。
4: 我们把船撑离岸边，顺风而行，一路往前走。父亲跟哥哥开始预备渔网，我兴奋地盯着看。我多盼望父亲跟哥哥能够对我另眼相看。不久，我们的船靠近连绵的大石头，父亲把船上的帆去放下来。我的哥哥就走到船头，就低头去看看那些鱼群在什么地方。
3: 啊，找对了地方了！父亲，赶快，赶快，赶快撒网！
0: 哎呀呀，来了来了来了！哈哈，约瑟的眼力真好啊！约书亚，别发呆啊，快来帮忙！拉好渔网，快快快快！
3: 对，
5: 哎。
0: 我早知道了，我早知道了，不应该把你带过来的。我们在干活啊，在讨生活啊，而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真是我的命中克星了。

0: 我的盼望落空了。多少年来，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跟父亲、跟哥哥一起干活，并肩作战。我希望他们接纳我，看重我，爱我。但是事情给我弄到一塌糊涂，糟透了。每个人的心情真的不好，没有人留意到风已经将小船吹回岸边。当船一拍岸，父亲大概忍无可忍，他一手把我抓起抛下浅滩，然后把我的外衣跟剩在午餐的背包也一并摘下。
1: 你滚，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回家找你的姐姐去吧，走。
2: 父亲，别这样吧，弟弟已经尽力了，他不是故意的，他年纪还小啊。
1: 哼，不用你来教我怎么做，你回去干活，还是想像约书亚一样的滚回家去啊？我们开船。
3: 我在哪里啊？天哪，我的衣服都湿透了，我不认得回家的路啊。
2: 哎，约书亚，看见那边的水泉没有？你会看见一条小路，向左拐弯，再往前走就可以到家了。
0: 我开始走路回家，路途崎岖，我差不多走了一个小时，几乎要昏倒了。我感到十分的虚弱，应该吃点东西了吧。但是我说，我不能饿肚子，我的姐姐一早就警告过我。于是我打开布包，拿出无花果塞进口中，我感觉到力量渐渐的恢复。真好啊，我有这样一位体贴还有关心我的姐姐妙兰。我正在休息的时候，被远处的声音吵醒。我爬上了小溪的石头，从高处往下一看，有一大群人从我回家的路上拥过来。小小的路上挤满了人，还有不少的人陆续的加入。是时候我也该上路了，但是我怎么挤进去呢？基于好奇，我问一位妇人说：
3: 对不起，请问一下，
4: 哎，孩子，什么事儿呢？
3: 我想问一下，你们去哪儿？为什么突然出现一大群人朝这个方向走了？快到旷野了。
4: 我们跟随耶稣，他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啊。
3: 耶稣？你是说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吗？
4: 对了，就是那个耶稣，他是老师，是先知，很多人相信他就是弥赛亚，他到各城各乡去帮助还有医治病人呢。而且啊，他曾经治好我的病呢。
3: 耶稣懂得治病，那我今天就要求他医治我。
4: 哎，孩子，难道你也有病吗？哎，看不出来呀。这样吧，你跟着我，我带你去找耶稣。但是啊，可能要走上好一阵子的路哦。你的身体吃得消吗？
3: 要走多远路呢？
4: 这可说不定啊。
0: 我决定跟他走。每个人当时都在谈论耶稣，我真的很想遇见他。我们走了半个小时的路程，最后到达一个山丘的草地上。啊，太好了，我终于亲眼看见耶稣了。耶稣被一大群人重重地包围，上千对眼睛盯着他看。他长得很斯文，坐在山坡的大石头上。虽然整个地方都满是人，地方又大，然而 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说得铿锵有声，每个人都能够听得非常清楚。耶稣传讲的信息带来确实的应许，还有安慰，还有平安。为什么他的话竟然会这样带给人盼望，蛮有医治的能力呢？我一直坐着听，我猛然想起姐姐妙兰的吩咐，她说你不能饿。于是啊，我就从布包里头拿出食物，因为我的身体不好，我不能饿着肚子。于是我就先把我最喜爱的水果蜜枣先吃了，剩下几个饼还有几条鱼。抬头一看，天色快暗下来了，我听见有人嚷着说肚子饿了，附近没有东西，没有店铺可以提供食物啊。我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因为附近就我一个人有的吃。不过我连午饭都没吃，这些食物可是姐姐替我预备的。忽然间我看见一个高个子跟耶稣说话，哎，这个高个子有点面熟啊。然后那个高个子竟然向我走过来，他笑着对我说：“

0: 哎，小弟兄啊，你好啊。
1: 你对我说话吗？
0: 是啊。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约叙亚。
0: 哎，不错的名字啊。我叫安德烈。刚才我看到你在吃东西，你带了食物来吗？我看你啊，挺细心的。这么多人，只有你预备了食物啊？
1: 啊，不，是我姐替我预备的。
0: 哎，约叙亚，如果耶稣有需要，你可不可以把食物给耶稣呢？
1: 我姐吩咐我要常常吃东西，肚子不能饿，因为我身体不好，肚子饿了就会晕倒，所以呢……
0: 哎，别紧张，约叙亚，你要相信耶稣，他要见你，他有话要跟你说，我感觉到他有好东西要送给你哦。
1: 那么好吧，我跟你走吧。
0: 好，我带你去见耶稣。哎，夫子啊，这位小弟兄叫约叙亚，人群中只有他带着食物啊。
2: 约叙亚，我的孩子，来吧，来到我的面前。
1: 是的，不过先生，我不是小孩呢。我13岁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是成人了。
2: 事实上你已经长大成人了啊。约叙亚，你带了你的午餐来吗？
1: 是的，但是我吃了很多了已经。
2: 约叙亚，告诉我，吃东西前你有没有稍稍停一下为食物祷告祝谢呢？
1: 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
2: 好，那约叙亚，拿起你的食物跟我来。
3: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感谢你常常听我的祷告，求你祝福这些食物，增添数量，使众人得以饱足，使众人可以更加信靠顺服来跟从你。

醒悟到，虽然以我微薄的力量帮助不了父亲跟哥哥的忙，但是当我愿意将我仅有的都交在耶稣手里头，他就使用我的五个饼两条小鱼，叫5000个人都吃饱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如何发生的，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所能做的就是将我所有的都交在耶稣手里头。

由我遇到耶稣的那一天开始，我的病，叫我很容易因为肚子饿而晕倒的病，完全变好了。我长得越来越强壮，精力旺盛，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男人。其他人能做的事，我都能做。那一天，我不单单奉献五饼二鱼给耶稣，我也愿意将我自己也奉献给主。他赐给我的福气，是一个本来虚弱胆小、没有人去爱的人，想也没有想过的。他使我刚强、勇敢、充满信心，因为我的力量源头就在乎耶稣基督。而他要求我的，只是我将我仅有的东西去献上。

如果你需要朋友，那么我在这里就将耶稣推荐给你，他就是我的一切。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怎么跟主相遇，我全心的信靠他。从那一天起，主耶稣跟我同行人生路，他是我的良师益友，赐我力量胜过种种的艰难还有挑战。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用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您正在收听 BBN。
1: 神奇的能源，
2: 牙牙学语。诗篇二十七篇八节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婴儿在牙牙学语的时候，通常会表情都非常认真，就好像他们真的在说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身边的人沟通。然后到了一岁左右，一般都能表达一些能让人听懂有意义的话了。那么如果父母都是聋哑人，孩子也是聋哑人的话，会怎么样呢？聋哑的孩子也会模仿聋哑父母的手语，开头只是一些没有意义的动作，一岁左右也能用手语表达一些能让人听懂有意义的话了。小孩子能学会语言，不论是有声语言还是手语，都意味着人类的大脑有某种内置的，也就是天生的，刻在基因里的学习语言的能力。这种能力不可能是进化来的。尽管有其他动物也有一定的语言能力，例如经过训练的狗能听懂主人的成百上千个指令，某些猩猩能学会成百上千的手语单词，但跟人类的语言有天大的鸿沟。这种鸿沟要填上的话，需要增加千千万万的遗传信息，绝对不可能靠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产生。圣经告诉我们，人类被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具有语言能力，能互相沟通，还能与上帝沟通，也就是有信仰宗教的能力。要相信这些能力是进化来的，其实需要极大的信心，比我们相信有创造主所需要的信心更大。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语言能力，能听懂读懂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运用你赐给我的语言能力，做好见证，随时说造就人祝福人的话，常常赞美你的名，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欢迎您来收听马友藻牧师的灵言密语，由圣经广播网录制。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读一下这一句独特的话，创世纪的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3: 独霸天下的奇书，圣经是独霸天下的奇书，他所宣布的话霸气十足。开始的首句，起初神创造天地，一句话独霸天下，封杀宇宙大爆炸论，宣告无神论死亡，废除进化论武功，直接驳斥多神论、假神论的无稽之谈，否定宿命论的宿命。单这一句话就霸道的震惊古今中外。
2: 他宣告全世界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中。有人会叫冤，难道某某某他不是圣人君子吗？另外也有人会叫冤屈，我虽然不是道德的榜样，但是也没有杀人放火啊，难道没有人就能够上天堂了吗？
3: 绝对的正确。可是因为这位创造主霸道的爱你，不愿意让你沉沦，极愿意让你得救，又发明了一种极简单的方法，就是信，便能够脱离永远的死亡，不用上庙烧香，劳师动众，劳民伤财，又保证养你一世，更保证天荒地老的爱你，全部由他霸道的一手包办。
2: 此外他还教你过一个丰盛的有意义的人生，教你要爱你的仇敌，化敌为友，而不是用忍字对付，乃是用爱自决，用爱去疏导愤怒和怨恨。这一招高明极了，真是无招胜有招。他不教你如何做善人，因你是个罪人，怎样行善也行不出来，他乃是教你要做新人，做了新人便有新力量去行善了。霸道吗？确实是的。
3: 他还斩钉截铁地宣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我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可以废之如敝屣。霸道吗？是的。
2: 这本书宣告霸气至极，却没有一句是骗人的话。上至国家总统，下至平民百姓，远到天涯海角，近如同事密友，甚至如爱迪生、法拉第、牛顿、爱因斯坦、华盛顿、林肯、孙中山等等，这些智商极高的人也因着他得救，难道圣经会骗你吗？
3: 所以你要小心地读这本书，因为你会爱上它，你会上瘾，越读内心越暖和，心境越平安，恬静豁达，因为你有这位创造主伴随你走人生的路，你的路就会越走越光明，直到正午。 正午是比喻最光明的人生，不是论时间的一半。
2: 我们来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因他上了十字架，为救赎我们流出宝血。主啊，帮助我们多读圣经，了解明白你的爱，使我们可以因着神话语能够每天做一个新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另外的生命。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五章九节。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今天我要与您分享的圣经章节在列王记上19章12节。地震后有火，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亲爱的朋友，我们要怎样才能听到神的声音呢？有一位姐妹在明白神旨意这件事上进步非常之快。有一次，有人问到她进步的秘诀是什么，她简洁地回答说：注意里面的静止。真的，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不明白神旨意的缘故，就是因为没有注意里面圣灵的禁止。圣灵的声音是微小的，一个微小的声音是不容易听见的，但是却能叫你觉得，叫你心中感觉到一种平稳微小的压力，好像早晨的微风吹在你脸上那种感觉。这种微小的声音，如果你好好注意它，会一次比一次更清楚，一次比一次更容易听到。当我们全心专注在爱人身上的时候，爱人一句顶清晰的耳语，我们很快就领会了。圣灵的声音就像是爱人耳语的声音。但是如果我们不回答他，不理会他，不相信他，爱人也就会不再说什么的。神是爱，我们要认识他和他的声音，必须时常留心注意。当你与人谈话的时候，正要发言的时候，如果里面有静止的声音，就该立即闭口不言。当你正要进行某种事业，哪怕是正当的事业的时候，如果你的灵里觉得不平安的话，就该立即改变计划。虽然按照人的智慧来看，这也许是一个非常大的愚昧。在注意里面的禁止以外，我们还应该学习等候神显明他的旨意，在一切的事上让神替你计划，替你执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许多时候神的执行和神的计划似乎相反，他似乎在反对自己，但是你只要听从顺服信靠，虽然看上去这似乎是顶愚昧的事，至终他必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一本信心的方法曾经写道，所以如果你要认识神的声音，你必须先有一个绝对顺服的心，不顾结果，不顾成败，就是神要你在暗中前进，你也愿意顺服，因为神自己是你里面荣耀的光辉。这样你就会更认识神，更亲近神，甚至在最猛烈的试炼下，在最可怕的压力下，你也会感到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在安静中听到神的声音，在安静中拥有来自神的盼望。

亲爱的朋友，听到刚才这首《微声盼望》，你心里有何感觉呢？这是一首非常柔美的诗歌，尤其是女声二重唱的时候。作者温娜，她以霍桑为笔名，她取此笔名是因为她的母亲就是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霍桑的后人。温娜多才多艺，她是作曲家、诗人、小提琴师以及音乐教师。他在费城开设一家音乐社，教授各种乐器。他是音乐大众化的先驱者，为20多种乐器做了200多册的乐谱，其中有许多是自己的教本。他所写的钢琴曲和小提琴曲则超过2000首。温娜所做的这首《微声盼望》，作于1868年，是他最有名的圣诗之一。他告诉我们，圣灵时常在我们内心发出微小的声音，许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稍静片刻，来聆听主的微声。讲到主微小的声音，还有一首很美的诗歌，就是《细雨我心》，是罗夫作词，麦坚尼作曲。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最后来听这首《细雨我心》。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让我们在这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抽出安静的时间来聆听主的威声。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普世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啊，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天地间确实有一位真神，他不但创造我们，他也爱我们，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只要我们接受他以及他所带来的救恩，就是得到了真正的福气。今天我想跟大家开始分享一个题目，叫挪移帐篷。挪移帐篷是有关信心之父旧约里头的亚伯拉罕的故事，参考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13:12-18。在创世纪13，我们看见有信心之父之称的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子的仆人彼此之间呢有了争斗，于是亚伯拉罕对罗德说，哎呀，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呢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在这儿我们可以向亚伯拉罕学习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当他发现有冲突的时候啊，他怎么样，他没有选择逃避，也没有选择退缩，而是主动的带着愿意谦让，是为着对方好处着想的心去跟对方沟通，寻求解决之道。这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给我们的一个好的榜样。今天不论是在家庭生活里头，在教会生活里头，在工作单位上，都是这个理。一般我们在遇见有冲突的时候，中国人多半会选择退缩，或者选择沉默，大家伙都不讲话。其实呢，大家伙心里都知道真理是什么，心里也都知道谁对谁不错啊，但是呢大家怕冲突啊，怕讲真话出来得罪人呢、问题是这样退缩的结果呢，让少数大声讲话的人带着大多数的人走，让大多数的人受到亏损。那么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在这里选择不逃避也不退缩，主动的与罗德来沟通，并且愿意谦让自己的权益，让罗德先来挑选他要哪块地，他要往哪走。圣经说罗德就举目一看啊，哎呦，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那这里圣经说罗德举目看见，表示说这个罗德可不是啊，随随便便的瞅瞅，而是睁大了眼睛仔细的看，垫起了脚尖的看。据考据，当时两个人所在之地就是伯特利，那是高出海平面2800多英尺，可以远眺整个约旦河谷。圣经形容罗德所选的这块地方有个特征，就是滋润。新译本的圣经翻译作有水可以灌溉，也就是水源充沛的意思，有约旦河可以滋润浇灌啊。对于被旷野和沙漠围绕的中东这一带来说，这的确很有吸引力。圣经里面形容这里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 相信罗德心里边一定暗暗高兴，按说呢他也就应该非常满足了，不是？可是我们注意到了，罗德在选择了约旦河全平原之后，他又往东迁移，住在哪儿呢？住在平原的城邑。这个平原的城邑啊，事实上已经出了迦南地的范围了啊，而亚伯拉罕呢仍然选择留在迦南地。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罗德一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呀，他就失去了亚伯拉罕继承人的资格。因为上帝对亚伯拉罕曾经应许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而且使问题更加严峻的是，当罗德离开了神的应许和赐福之后，他就进入了咒诅。求主帮助我们啊，在信主之后不要忘记继续追求长进，一心一意要让主来不断地更新我们的价值观，更新我们的人生观，好让我们越来越像他。因为这样我们才不至于一方面得不到神的赐福，又难免要掉到咒诅里面去。事实上我们看见也知道，那些又想要得到神，又想要得到世界，又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又想要得到世界上的享受，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呢，不断在属灵和属世当中挣扎斗争的人，那他时时都活在烦恼愁苦和不满足的里边，有的时候甚至比那些不幸的人还要不如，还要可怜呐。当然这种在信主之后不继续追求长进，也不是一下子变成这样的，就好像罗德一样。圣经可幽默了，圣经描写说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然后呢接下来圣经立刻加上一句话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意思是说，罗德也知道索多玛声名狼藉，所以他不是啪一下子就搬进了索多玛，而是先搬到索多玛的郊区，然后呢发现没有当初想象的这么可怕了啊，然后才越搬越近，越搬越近，这个帐篷啊挪移的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最后干脆住进了索多玛城里头去了。人也是这样啊，要么人一下子就犯罪掉到陷阱里面去啊，人不那么笨呢、啊、可是呢先是有好奇，就看一看啊怎么回事，然后呢看多了就不以为意了，看多了就难免开始有点心动了，最后呢自个儿给自个儿找一些理由借口来说服自己，如果已经是个基督徒，说不定还给自己安一个听起来又属灵的又神圣的借口，到最后砰当掉到陷阱里去了。就像罗德，他很可能对自个儿说，哎呀，索多玛人是很可恶啊，所以呢我是要进到他们当中啊，传扬正道，去影响他们，让他们有所改变啊。你听听看这个论调熟悉不熟悉？不错，我们是要传福音，我们是要对周围人的生命有影响力，但是分别为圣的生活见证却是先要有的，否则只怕传福音成为了一个借口，是一个说服自己和别人的借口。索多玛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呢？ 圣经的话直接翻译就是说他们是可恶的，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是大罪人。嗯，既然如此，当然索多玛人应该被灭绝，而选择与索多玛同住的人也是处在危险当中。这就是为什么神后来要差遣神的使者去拯救这个罗德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说这些人在耶和华面前是大罪人呢？其他的罪恶有哪些可能我们还不太清楚，不过有一样是很清楚的，就是他们藐视和不尊重神的创造，在性的方面非常混乱，男的与男的行可憎恶的事啊，逆道而行，按照咱们今天的理解那就是同性恋，在那个时候就有了，而这个是神所看的非常严重的事。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后来啊，神是从天上直接降火来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不但毁灭了这个城啊，圣经说连这个周围的平原啊全都毁灭了，一点不剩，非常彻底完全的毁灭。直到今天人还找不着索多玛和俄摩拉的遗迹，那是彻底的被消灭了。哎，说起来是神的恩典啊，神之所以彻底的烧灭这两座城，从天上降火烧灭，其实是怜悯人呢。为什么？从今天科技的角度来看，那是用火把艾滋病毒彻底的销毁了，否则的话今天人类不会存活到今天，如果那个时候艾滋病毒传下来的话，对不对？好，时间的关系，今天这个挪移帐篷啊只能暂时为您讲解到这儿，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也欢迎您来信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或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都是免费赠送给您的，也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按时收听。神赐福给您和您的一家。
0: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教会啊，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弟兄姐妹们啊，一起来分担家里的责任和义务。那信了主啊，加入了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之后呢，我们啊也会向往做这样或那样的事工，也会问自己哈，有什么恩赐可以为神的家做什么，是不是这样的呢？亲爱的姐妹，陈欣怡再次欢迎你来到听听女人心节目。是的啊，有人啊觉得我们信了主之后啊，来教会得喂养就好了。还有啊，一些人认为啊，来教会啊是参加一种社交活动。
2: 晨曦啊，我刚刚信了主，就很大发热心的想为主服侍，想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其实我也实在是不怎么清楚到底该不该服侍，要做什么才是真正的服侍呢？
1: 是啊，很好的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要服侍呢？怎么去服侍呢？什么是服侍的方向和内容呢？感谢姐妹的问题，我们啊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认识了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呢，我们的价值观啊世界观就被神大大的改变了。那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也说到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呀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在罗马书中详尽的讲述了全备的福音后呢，不是啊就停留在相信接受神而已，而是啊提到了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圣的过程，紧接着呢就是我们的服侍。可以看出啊，我们的服侍啊就是我们成圣过程中啊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可以说啊，我们是在参与服侍的过程中生命得以更新成圣的。
3: 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1: 服侍的原意啊就是奴隶的位分，那位分定了，所以服侍啊也就是去做奴隶所要做的，做仆人。那想一想哈，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啊都不会想去做的。我们可以想得到的啊，做啊仆人啊就是家里的佣人所要做的，或者啊是伺候啊看顾啊照管病人啊年老的父母啊或年幼的孩子。然而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这里边哈，保罗鼓励我们说啊，我们的服侍啊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啊，我们的服侍的对象是主，那我们服侍的态度呢也不是冷冰冰的，有没有啊都无所谓的，而是啊从心里面出来的火热。我们的服侍啊也是要殷勤不可懒惰啊，不是啊有空才服侍，随便做做就好了，明天再说吧，或者呀服侍时啊常常出现厌烦心理。也有人说哈，服侍啊就是奉献我们全人全心给主，不一定啊常常是舒舒服服的，是啊应该有所牺牲的。就像神所给我们的例子啊，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呢，神用兽的皮毛做裙子来包裹他们，是通过牺牲的。那神啊也喜悦亚伯上好的头生的献祭，而不是啊该隐随随便便的从地里的出产给神的献祭。主耶稣他自己啊更是给了我们很好的服侍的榜样，他呀道成肉身，谦卑舍己，服侍的呢是社会最底层的，被世人唾弃的，是没有人啊要做的一些事。主耶稣啊也要他的门徒们这样去做，说啊，这些你们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那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呢，里边也说到哈，我们的信仰，我们真正的敬虔啊，就是远离世界的污染，并去呢关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也就是那些最无助、最需要、最贫穷的群体，不单单啊是物质上，还有情感和心灵上啊贫穷软弱有需要的。不论是在哪个岗位服侍，服侍的形式如何啊，我们的心啊是要先被主得着，被他来改变的。我们的服侍大小和成功与否啊，神有神他自己的标准和赏赐，我们呢只管甘心侍奉，好像啊服侍主，就像啊仆人忠心侍奉主人一样，而不是啊像法利赛人光说不做啊，还加给别人重担。我们是否是个啊谦卑为仆为奴的人呢？圣经中啊还有很多服侍的人物的例子，我们呀也可以从中来一起学习。耶稣自己说到哈啊，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的服侍啊，不单单是忙忙乱乱的满足人的外在的需要，更是啊全人全心的对人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服侍。施洗约翰呢啊，为主耶稣基督做铺路先锋啊，他宣称说哈，主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以利沙在大大的有名的以利亚先知之后呢他有不起眼的普通的侍奉，也有预言上的，那其实他的生活啊就是侍奉，他的生命啊真的就是在他被主啊所召，撇下他的牛的那一刻呢，完全的被主得着了，去行神的旨意，完成啊神摆在他面前的施工。他所行的神迹大过以利亚所行的。那保罗大使徒啊，他一生的颠簸呀、流离呀，为神的国度上摆上哈，最后神把他带到王宫里，与国王啊、宰相啊、官员传福音。他的服侍中啊，真的是经历了众多的拦阻和困难，但啊，他就是有一颗向着主爱神爱人的心。来服侍神，服侍人。主啊，进到彼得家之后啊，医治了彼得的岳母。那当他热退了之后呢，就起来啊服侍主。我们服侍扶持别人啊，其实也是我们肢体中彼此生命的服侍。马大呀、玛利亚的服侍也是我们很好的提醒。服侍啊，并没有使马大更爱主，反而是埋怨。心中啊很多的烦扰苦毒。特丽莎修尼啊也是个很会服侍人的人，他说到不在乎我们做多大的事，乃在乎我们以多大的爱心来做事。多加呢他广行善事，周济人，他有缝纫的才能，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那里边记载说他死了之后呢，众寡妇就哭啊，拿他做的礼仪外衣给彼得看。我们看出多加是以别人为中心的，他刻苦忍耐谦卑不斤斤计较，主动看到别人的需要做这样一个背后默默的工作者，以行动来服侍，行动多于说话。我们的生命就是服侍，我们是什么比我们做什么更重要。在服侍当中许多时候我们只关注了对我们的恩赐的培养，而忽略了在性情和品格上的训练，没有看到人本身的生命的改变的重要性。在这个服侍的过程中我们的服侍并不是说要去追求完美，追求世上所标榜定义的成功，而是神要我们内里的委身和忠心。神首先是要看你这个人的性格是否符合神的心意，你这个人的性情能否与神同工，你这个人的意念能否与神同心。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你我才能真正被神所用。我们在考虑是不是要服侍的时候，如何服侍的时候呢，也可以反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我是否悔改重生得救， 是否啊了解神在我生命里的恩典和大爱。我啊愿意侍奉，那对象是为了主还是为了抬高我自己啊？我是否乐意侍奉啊？不论是大事小事，卑微和高贵。那有人说啊，教会中应该是零的失业率，我们啊其实也不要啊等着别人来请我们，别人求才参与到服事中，而是啊从你看到的需要做的，从最小的最简单的事就做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能够服侍是我们的福气和荣幸，我们能够与你同工，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在教会的众肢体的生命中，都是神要成就你自己的心意。求神鉴察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明白神你对服侍的心意，求我们的服侍啊真的是满足了神你自己的心意，讨你的喜悦。也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所立下的榜样，好叫我们效法你去服侍。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啊，很多时候我们是要祷告，要等候寻求神，看看神啊是让我们在教会或团契的哪方面来服侍啊，也要来发挥啊我们在这个肢体中应有的作用。很多时候啊我们还要选择在什么地方服侍，服侍什么样的人，比如是相同文化的或者是跨国文化的。但是啊服侍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愿意为神完全的摆上，牺牲的舍去，献上来为神所用。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啊再见了。
3: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我们上次呢，我们是提到一位听众朋友他来的 email， 他提到他不知道他该信基督教还是该信佛教，他有很多的困惑，他对两方面都有感情。我们上次试着从几个方面来谈，第一个，我们说我们要开拓我们的理性啊，我们来探寻真理，到底不管我们的感情上感受如何，到底真理是怎么回事，哪一个才可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领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上帝不是西方人所专有的，上帝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上帝。我们从古书的记载，从许多的祷告词里面来看到说，原来我们中国人也是相信一神的上帝。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许多人以为啊，这个佛教是中国土产的，却不晓得它原来是从印度传入的。当初在秦汉的时代，黄老思想和鬼术方术盛行的，这佛教传入的时候呢，中国人就把佛教所讲的空和涅槃这样的概念当作是老子所讲的无和自然，所以释迦牟尼被看成是一位大神仙，所有的佛僧呢都被人视作是道士，这是有一点混淆了。因为当时外国的佛僧似乎都没有清楚地标示佛教原来的思想，中国人一般老百姓他根本不会去寻根究底，就误把佛教看作是黄老一家，所以佛教就便当作是道教的一支，全盘获得接受。当然中国人所接受的并不是纯粹的佛教，所以这种以中国的思想智慧来解释以及接受的佛教，我们叫做格义佛教，与原来的佛教其实出入很大的。这个格义佛教到后来发展为三教同源，也是中国人所说的儒释道，儒家释就是释迦牟尼，道就是道家，儒释道三教兼信，大败神佛，到最后甚至还发展到五教同源，又把耶稣跟穆罕默德都加进去了。但是就好像我们上次所提到的，信耶稣是认识真理，是福音真理，所以要先弄清楚真理，知道事实的真相是非常要紧的事情，我们不能不问究竟随便乱信一通，是吗？上次我们提到那封信那位真信的朋友，他在信中提到，他说他到庙中就有一种十分安静的感觉，他在学校祷告的时候也有一种莫名的欢喜，觉得自己是一个喜欢向神说话的人，知道上帝会听到他的祷告。这位真信的朋友，我希望今天你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显然你有一种宗教的感情，根据圣经的启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然后他赐给我们一口灵气，我们可以和上帝沟通，并且渴慕和他沟通，我们直觉上就知道有上帝。圣经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另外耶稣还说，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的心灵呢，你不用教他，他很自然就会想起这些不朽啊、长生不老这些问题，但是呢又不能不死，所以就想到死后和来生的问题。我们感觉到在冥冥之中有天命，有比我们更大的力量。人类常常穷则呼天，不如意时就常常怨天尤人，有些人觉得上天待他不薄，就感谢上苍。 这样的宗教情操，即使在无神论的国家，这种高压政策底下也是不能铲除的，因为我们心里确实知道有神，而且需要神。那些不认识独一上帝的部落民族，他们就对雷公啊、电母、太阳、月亮等等乱拜一通。即使是兼具上帝的那些无神论者，也会另外找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什么主义啊、领袖啊、什么什么样的物质啊等等，来寄托他们的宗教感情。其实人天生啊便有宗教感情，虽然这种感情没有让我们知道上帝是谁。人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生物，我们会想象、会创作、会发明，也会自欺、被骗、做错事、走错路，但也会认识真理。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满布歧途的一个迷魂阵，就在这个大千世界和我们心影幢幢之中，耶稣基督清楚地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人生命的光，只有借着他，我们才可以认识真理，才能够知道谁是真神，不会漫天歧路的而彷徨不知所踪。但你会问呢，耶稣是真神吗？你怎么知道呢？你实在是需要找出真相，不能随便的相信。至于找到真相，我们试着可以从下面这几个方面来着手。第一方面，你可以观察那些真正相信耶稣，而不只是口头说说而已，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他生命的改变。另外，你可以思想看看，如果没有一位创造主，那么宇宙万物怎么能够如此和谐，那么井然有序呢？第三方面，你可以看圣经，从新约的马太福音、耶稣的生平开始看起。另外，你可以看书，像有三本非常简短易读的书可以开始着手。第一本是《到底有没有神》，另外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另外一本是《圣经是神默示的吗》。这三本的作者是张玉兰，你可以在很多基督教的书店或是网络上来寻找。第五方面呢，你可以参加教会的慕道班或者是福音聚会。还有，你就是可以去问一些信得很清楚的基督徒，你向他们请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你可以试着向这位上帝来祷告，求他来指示你。如果他是那位真神，他必定指引你一条道路，向你开启。不错，我们世上的人生嘈杂，歧路纷纷，常常令我们彷徨不知如何取舍。但是主耶稣曾经说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神的应许，上帝是良善正直的，他必定指示我们罪人走正确的道路。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真有心寻找真理，上帝必定会让你寻见。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您收听的圣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诗篇第27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以利沙的仆人需要学习用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环境。表面上看来，情况非常糟。亚兰王的大军对以利沙恼恨不已，因为他们知道神事先把亚兰攻击以色列的战略告诉了以利沙，而以利沙当然把这些战略禀报以色列王。以利沙有如芒刺在背，亚兰军队当然想除掉他。因此那天晚上，亚兰王派遣军队与兵马围困了以利沙所居住的城邑。以利沙的仆人一踏出门，就发现自己被大军团团围住。他急着向以利沙喊叫：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以利沙一点也不惊慌，只对仆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仆人一定极为困惑，因为他们只看得见亚兰军队磨刀霍霍，随时准备攻击他们。后来以利沙祷告求神开仆人的眼目，他才看见有一营天使乘着火车火马环绕着他们。神早已为他们安排了保护，但这个仆人需要先学习才能看见神的供应。主啊，感谢你为了保护我们，你做好一切的安排。求你开启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见你的供应是那么的丰富。我们特别纪念我们当中有人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你知道他们的境况，你知道没有几天他们必须完成他们的工作，求你来恩待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向你呼求，向你恳求。主啊，仰望耶和华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信靠耶和华的人必然稳固。为他们开一条出路，在他们思想问题的时候，在他们仔细琢磨难题的时候，因着他们向你一无所靠的仰望，愿你的话语成就在他们身上，愿你做他们的亮光，你照亮他们要采取的步骤，一步一步的，不致再犯错误，更是引导他们走向问题的答案。主啊，他们也要宣告：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拯救他们从同事之间的纷争、嫉妒、陷害、迫害中出来。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们要受耶和华的保护，不论敌人的兵器多么的厉害，攻击多么猛烈，但是在主怀中全然平静安稳。在激烈的征战中，不要叫我们存任何的恶心，将自己全然交托那审判万人、托住万有的主。愿我们经历主的得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传讲神的奇异恩典，这里是 BBN。 彼得曾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与你分享神的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加拉太书第五章22-25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1: 安妮窝在沙发里捧着新书看，
2: 我已经快读完这本书啦，
1: 她跟弟弟说。
2: 这本书讲了一位公主，她不知道自己是公主。
3: 那怎么可能？如果我是王子，我肯定知道我自己的身份，
1: 亚伦说。
2: 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绑架了，但即使他的家人找到了他，他的行为还是不像一个公主。他的父母想让他住在他们大宫殿里，但是他想跟他认识的人在一起，所以他还是住在老棚屋。国王和皇后给他买了漂亮的新衣服，但是他不想穿，他还是一直穿着那些又脏又破的旧衣服。
0: 听起来是本有趣的书。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自己也是那样表现的。
2: 我没有穿破旧的衣服啊，而且我也不是公主。
0: 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公主。还有亚伦，你是王子。
1: 爸爸是国王，你是皇后。
0: 妈妈摇摇头。不是的，我也是公主，爸爸是王子，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啊。我们已经被接纳进入上帝的家中，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是国王，不像其他任何一个国王，他是万王之王。
2: 哦，是的，我知道。
0: 作为上帝的孩子，我们是他的继承人。耶稣分享给我们他的福分，并应许我们赐我们永生。但有时候我们会忘了他赐我们的新身份。我们表现的就像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国王的孩子，回到我们以前有罪的生活。
2: 那么一个王子或公主应该怎么生活呢？
0: 把耶稣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啊。但是我们靠自己做不了，圣灵会让我们成长并变得更像耶稣。他赐给我们被称为圣灵果子的品格，随着圣灵果子在我们生命里的成熟，我们就会越来越有王子和公主的样子。
2: 真高兴他帮助我们活出新生命，并活得更像耶稣。
1: 当我能生活在万王之王的殿里时，我就不想回到棚屋里去了。
0: 亲爱的孩子们，你知道吗？如果你相信耶稣，你就是万王之王的孩子。你的生活反映了这一点吗？或者你是一直在努力恢复那些与你现有身份不符的旧有罪恶的习惯吗？抛开你陈旧破烂的方式，拥抱你在耶稣里的新生命吧。相信他会在你的生活中结出他圣灵的果子，让你变得更像他。
1: 今日秘诀，像王的孩子一样生活。今日金句，加拉太书第五章25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什么地方？
1: 小羊，小羊，我找你好久，为你我受万般艰难痛苦，听见我声音，快回来吧。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儿童故事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说到，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彼此带到。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在灵泉心语节目里向您问候，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圣经说神就是爱，神也的确是用他的爱围绕着我们，用他的慈绳爱索把我们都圈在一块儿了。不过说到爱，当我们真正要去爱一个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那是多么的不容易。可是又有谁曾经想过我们为仇恨所付的代价有多大呢？仇恨在我们生命里边所造成的破坏力有多深呢？下面时辰要跟您分享一个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真实故事。

0: 白克里是英国皇家通讯兵团的一位少尉军官。当1939年希特勒入侵捷克，威胁波兰，接着英国对德国宣战了。埃里克少尉奉派到印度去训练当地的通讯员，后来他的那个军团又调到了新加坡。第二年，日本和纳粹结盟，在东南亚节节胜利，连举世公认固若金汤的新加坡也受到了威胁。1942年，新加坡失守了，日军接管了新加坡，俘虏了所有的军人，于是埃里克成了日本人的战俘。起初埃里克的情况还算不错，除了吃不饱还要强迫去劳动以外，比起那些个在摄氏40度的太阳底下修路的那些个战俘，他的遭遇实在是算是幸运的了。不久以后，日本人把他跟其他的600个战俘一起送上了火车，运到泰国的一个叫万磅的小镇去。他们住在泥泞不堪的竹棚子里，缺粮缺药，疾病丛生，加上一点也没有外面的消息，使他们吃尽了苦头。这时候埃里克就跟另外的几个人收集了一些个金属线跟金属片，冒险地装了一部无线电收音机。过了几个月，他们就被搬到北壁村，就是负责建筑桂河大桥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去。他们把收音机也拆开来，安全地带了去了。同时埃里克知道，如果有一天他必须逃亡，他非得有一份地图不可，所以他就利用偶尔进营区办公室的机会，偷看日本人的报纸跟地图，又跟进出营地的卡车司机聊天，尽量的收集资料，终于画出了一张地图来。不料有一天，所有的战俘在早上6点钟排队点名之后，日军进去搜查他们的营房，把所有的东西通通的给掀了出来检查。埃里克听见日本人在里面大喊大叫，疯狂的乱丢东西，他心里边想，糟了，他们找到了收音机了。当然埃里克很快的就被逮捕了，他跟另外的几个人一起被送到北壁的另外一个战俘营去。在那里他们又搜到了埃里克所画的地图，他们叫他在大太阳底下站了整整的一天，没有给他东西吃，也没有给他水喝。晚上10点钟左右，他们叫他走到一排拿着锄头的卫兵前面，卫兵轮流挥起锄头朝他的背上扫过去，把他打倒在地上。他们还用铁鞋跟踩在他的脑袋后面，把他的脸在沙地上用力地磨过来磨过去。他听见骨头折断的声音，可是对他是照样的踢打，没有停止。他失去了知觉，等第二天醒过来，他只看见自己的军服已经破烂不堪了，上面满都是血迹。照这样他又在原地躺了2天，白天在烈日当空之下晒着，除了偶尔有人拿一桶水来，什么食物也没有。他全身疼痛，肚子又饿，他以为自己肯定要死了。第四天，日本军人叫人把埃里克抬到战俘营的医院去，他两只手背的骨头都折断了，医生用木板给他固定住。除此以外，他鼻子裂了，铜骨有裂缝，肋骨也断了几条，满身都是淤伤。据说他在6个小时里被打了900多次。2天以后，他被日军用竹笼子押到宪兵部，为了他所装的收音机跟所画的地图受审。在那里埃里克始终不肯说话，不肯承认这是他所做的事情，也不肯供出其他人的名字来。日军当然非常生气，他们又一阵一阵地打他，又把他带到外面，在大太阳底下 把他绑在长板凳上，故意的扯他折断的手背，折磨他，他还是不说话。他们就用毛巾捂住他的嘴巴跟鼻子，用橡皮管子不停地喷水。埃里克在湿毛巾里快要窒息了，拼命地喘气，水吸进肚子，叫肚子越胀越大。等他半昏迷的时候，他们又打他，打完了再把湿毛巾捂住他的脸，再用水喷射。这样连续一个星期的拷打跟水刑，有一次他们就直接的用大水壶往他的嘴里灌水。埃里克真是差不多放弃了求生的念头了，他记不得每一次动手对他施过刑的人，但是在他心里他忘不掉那个日本翻译官，因为每一次他被拷问受酷刑的时候，都有那个日本军人在场，也都是那个日本人跟他说话，他所听见的全是那个日本人的声音。他下定了决心要记住这个人，有一天他要跟他算账。再过了一年，日本终于投降了，战争终于结束了。埃里克很感谢神，他总算还活着。回到英国，他母亲已经去世了，他跟未婚妻结了婚，有了舒服而安定的生活，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可是每当夜里，他常常做噩梦，看见那个日本人的脸，梦见自己受水刑，而且他的右手的骨折一直没有复原。每次手痛，他就想起自己被拷打，他越来越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恨日本人，什么小小的挫折都能够勾起他的联想来。他的妻子实在受不了他的脾气了，只好离开了他，而他心里的苦毒也变本加厉，每天晚上都不能好好的睡觉，白天也没有法子跟人相处，他真的是活在仇恨的阴影里。虽然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他心里边还是牢牢地锁在战俘营里。1984年他已经退休了，他心灵的痛苦仍然缠着他，他现在又孤僻又多疑，什么决定都不敢做。有一天，他唯一的一个朋友读到了一本书，发现那本书竟然是那个日本翻译官写的。书里边说到埃里克的事情，书里边也说到他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人，那个时候去从军完全是为了一片爱国心。可是当他看见日军怎么样对待战俘的时候，他特别的难过，只是碍于工作他不能不执行任务。战后解甲归田，他总是为着以前参与拷问战俘的事情而有很深刻的罪疚感。这位朋友鼓励埃里克跟他联络，埃里克起先不肯，后来终于勉强同意让他的朋友帮他写信去给那个翻译官。那个翻译官很快的就有了回信，在字里行间他诚意地表示懊悔，希望能够跟埃里克见面，亲自向他道歉。几次的书信往来稍微软化了埃里克的心，他跟那个翻译官约定在泰国的北壁村见面，就地重游，在那里他们相处了几天。分手以前，埃里克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他告诉那个日本翻译官，他说，虽然我不能忘掉从前你对我的折磨，可是由于你的道歉跟你的表现，我愿意完全的原谅你。从此以后，埃里克得到了心灵的安宁，医好了他心灵的创伤，享受了余下的光阴。就像哥罗西书3:13下半节所说的，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爱我们，你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求你帮助我们 拿掉我们的仇恨，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饶恕对不起我们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来自台湾，全职侍奉前担任化学公司的主管。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罗马书的信息，经文是13章1到25节，主题是真诚的劝勉。

希伯来书啊，最后啊就是第十三章啊，我们啊经过这一系列啊，我们啊知道神啊在耶稣基督是我们最高的啊祭司，也是啊带给我们最大的福分的那一位啊，他到最后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他要讲到那一个结局啊，就是一个蒙福啊的大结局的时候，他要用什么话来啊勉励我们。虽然所有的勉励都是啊诚恳的、真实的啊，但是有一些的啊勉励啊，他是啊比较偏重某一方面的人啊，相信啊今天这一段的啊劝勉是给比较全面的啊，所以我们一起啊再来到主的面前啊，把主配得的一切荣耀归给他。让我们一同再一次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使得我们每一位在灵里面都能够清醒，而在灵里面都能够喜乐，而在灵里面都能够敏锐，而我们渴慕你，我们爱你，我们也愿意在跟随的道路中，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亲自带领我们，就是救恩的元帅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我们为今天这一段的时间你要借着你自己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愿圣灵像我们所说的话讲的听的都听见你圣灵的声音得到主你赐给我们同在的应许跟喜乐，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在这一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了信心的功课，在十二章里面讲到何等的爱，就是神赐给我们所有一切的管教都是为了要让我们得益处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这是神绝不妥协的一件事直到第十三章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继续这个爱，这个爱是讲到神只有一个诫命给我们，没有别的诫命，只有一条诫命给我们旧约那么多的诫命我们都知道就把它放在一起，只有一条诫命就是要爱神爱人。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爱人是很艰难很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没有守主的诫命，因为主他称我们为朋友的时候，他只给我们一条诫命，就是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完成了律法所有的要求。今天我们很难做到的就是我们要爱神所爱的每一位，但是圣经没有给我们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神要我们是按照神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这里所讲的这个爱是翻出来就是弟兄之爱，这个弟兄之爱就是我们熟悉的 Philadelphia 就是弟兄是在神的面前神看我们都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称我们是跟他一起同蒙天召天恩的圣洁弟兄，他称我们这些人是与他同受苦难的弟兄他不以为耻我们今天千万不要看我们任何的一个弟兄或者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位是我们不能够跟他在一起同心我们要与主同心，就能够扩大我们的胸襟气度。在这个真诚的劝勉中，我们看见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真实的爱是我们容易把它看为理所当然的这里我们就是要晓得这一个提醒是务要，就是必须要什么呢？长存弟兄的爱。这个长存这个字主要是讲到常常住在其中，就像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那个地方所写的十二节十四节那边讲到什么呢？就是这个爱就是常常有亲密的生活中间的来往这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好，我们稍微看一下主的命令让我们要爱为什么爱这么困难呢？因为人的爱非常有限，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
亚当后裔在犯罪以后啊，他的儿子该隐就杀了亚伯，所以在我们的肉体中，我们常常自己啊不自觉的就高举了自己，就膨胀啊，就让我们不是真正那么谦卑的啊来敬畏神啊，并且啊我们啊也不懂得真正的如何的来尊重人啊，每一位哈、啊、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啊，只是撒旦啊他用啊欺骗的手法啊让人啊被玷污了啊，这个玷污了以后的人要重新拾回我们的尊严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所以我们啊晓得啊，如果我们不尊重人，我们就啊让啊我们的自由妨碍了哈、啊、别人的权益啊，让人别人的看法就被压制了啊，我们也不允许啊有一些人有不同的啊反应感受啊，所以呢啊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这个彼此相爱的时候是要以别人为中心的啊，这个以别人为中心是会关心到别人的软弱、别人的痛苦、别人的处境啊，甚至啊让别人的忧伤也成为我们的忧伤啊，让别人啊也啊在他们的周围啊能够找到一些啊是能够帮助他度过这孤独的时刻啊，在啊伤心痛苦啊流离啊的时候，有人安慰他啊，这是啊主的道啊。我们今天如果不遵守这个道，我们就不但伤害了很多人，而且我们自己也受了很多的伤害啊。求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回到神的话啊。这个务要啊长存弟兄相爱的心，是讲的非常非常直接的命令。这个命令是啊现在式的命令语气，也就是说不是一次的，是继续不断的、永远的，要让我们每一位啊都能够啊在这个神的爱里面啊饱尝神的慈爱，并且用啊我们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啊。他有几个具体的啊行动啊，这个行动呢啊不仅是有了命令，有了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要接待客旅啊。用什么接待客旅了啊？是用爱心来接待客旅。在初世纪啊，这个接待客旅啊，他啊不仅仅是啊牧师啊长老啊监督啊执事啊他们的啊条件啊，也是要他们都去做这件事情。每一个信徒都有这样的机会来接待人。这样被接待的人大约有三类的人啊。第一类的人就是劳苦传道奔波四处的人啊，就把他接到家里面来。这一类的人呢啊，你不用太担心，通常他不会住得很久的啊，他通常还要到别处去传道，所以三天之内如果不走的话，就把他定成假先知啊，这是啊，在初世纪的时候是如此的啊。所以呢啊，当然还有别的方法，如果他还不走啊，假先知你怎么办呢啊，就给他少吃一点啊，或不好吃的东西给他预备了，这也可以啊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第二种人的话就不可以这样来对待，他们是为主受苦的，四处奔波流离的，甚至被拘禁的，有生命危险的这些人啊，他到了你那里啊，我们需要接待他。他从很远的地方来，他有极大的需要啊，这些人啊，我们应当要接待他们啊。这是在啊初期教会他们尽心竭力来做这件事情，甚至还有一些人把他们的家产啊田产卖了啊，我们去做这支持这些人的工作。这是在初期教会里面他们爱的行动的表现啊。我们今天应当啊拥有的比他们多多了啊，但是我们是否也是愿意啊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呢啊？所以这是第二方面。这第二方面他所遇见的这种人啊，他可能会给你带来危险，他可能会让你要付一个很大的代价啊，甚至啊有一些的人啊之后跟你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被这个绑票了啊，被拘留了啊，或者是被苦待了，甚至有丧命的危险的时候，当时初代的信徒还甚至把他们自己的性命啊豁出去了，把自己卖身为奴。当然不是那种凶恶的主人，但是他就是永远做人家的啊家里面的啊这个仆役啊，把这个钱财拿来
做赎金啊，这是在记载在初期教会啊的基督徒是这样彼此相爱的啊。第三种人呢，那就是他就是把别人的这个爱心这个趁人有这样的爱心啊，就把滥用爱情心。滥用啊，这个别人啊对他的关怀啊，这样的人啊就造成了一些很多的人受伤了啊，因为叫做不法的事增多啊，所以人的爱心就冷淡了。这些人经过了啊这样的痛苦以后，他们就不再接待人了。啊，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很多的人也不愿意再接待人，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啊。我也经过过，有一些人到家里面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他不走了，而且他不但不走了，他把东西啊，有一些他喜欢的东西都拿走了啊，然后啊，他用完了以后他又回来找你了哈。啊，这样的情形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们就爱心就冷淡了，以后就硬着心啊，铁了心就不再接待其实我们还不能这样，因为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啊，曾经有人接待不认识的人的时候，他们接待了谁呀？接待了天使啊，天使，我们都想到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接待的天使有一位是耶和华，有一两位是天使啊。那耶和华啊，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他在他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啊，他在那一个身体里面，他来过这个世上啊，所以他曾经说亚伯拉罕欢欢喜望我的时候，就看见了就欢喜啊，就是那一段时间。人家说你还没有五十岁起见过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是在耶稣基督诞生以前啊，这个啊2200年前啊，他就在啊那样的一个情形下面啊来啊拜访了亚伯拉罕，他是要祝福他。所以记得，有人到你的家中是神打发来的，神要祝福你，但是透过谁呢？透过这些你要用爱心接待他的人来祝福你啊。罗德就是这样，那个到他家里面，他救的呢两个天使，其实是天使救他们啊，脱离了啊这样的啊索多玛、俄摩拉这样硫磺火湖的啊这样灾难啊，把他们救出去，让他们逃到索尔保全性命啊。那我们看见啊，这个基甸也是一样啊，他啊看见接待的这位天使的时候啊，他是大能的勇士哈，他就让他得到能力啊，让他得到神的话语，让他有勇气来面对啊米甸人啊大胜啊，救以色列脱离了各样的患难啊。同时我们也看见这个参孙的父亲马诺亚也是如此啊，神让这个天使显现的时候让他的对他的接待使得他们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是透过他未来要生下来的这个儿子参孙。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注意到，神在一些事情上面会用一些的人在我们的周围，让我们来服侍他，让我们来蒙到更大的福分。这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一个原则，我们知道吗？有给人的就神就会有给我们的并且上尖下流，连摇带按，十足升斗，让我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样的一个福气就会浇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应当好好的学习这样的爱心的行动我们要纪念有一些人是被捆绑的，有一些的人他们遭受到苦害他们在他们的肉身之内也遇见了难处，这些我们能够了解，是因为我们也受到了一些难处对一个人从来都没有受过难处的，你去向他诉苦是白诉，因为他一点都不会有感受的我们经历的患难是要为了要帮助那些正在受患难的人，因为我们得了从神那里来的安慰，也能够安慰那些遭受患难中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恩典，
就是我们经历多的人啊，就能够帮助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但是我们除了爱心啊这样的一些行动以外，我们还啊要记得啊，最大爱心的考验是在哪里啊？是在你的工作呢，还是在教会里呢，还是在家庭里？啊，很多人说呀，是在家庭里。不过我们今天不是专门讲家庭呢，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啊放心哦。你有家庭接待人也很好，我们也喜欢接待人啊。这个你接待人的时候啊，你人会不会看见你家里面啊不和啊，或者家里面啊有一些啊夫妇中间啊不太好的啊这种这个对话啊啊？所以有一些人说我不是舍不得啊，这一桌的菜，又也不是舍不得我那空的房间里面有床不让人家来住，我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中间的关系也没那么好啊，因此就不接待人算了啊。其实我们知道这是神要我们经过爱的考验，这个考验就在家里面啊。所以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到了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而且啊，特别要啊，这个床不可污秽啊，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这里所讲的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保护啊，我们啊需要啊稍微啊一点点时间来看一下，好不好？啊，我们夫妇中间啊有很多啊呀。讲到圣经上面要顺服啦，妻子顺服丈夫啦，丈夫爱妻子啊，然后我们说啊，常常啊我们都忘记究竟是什么啊。其实很简单的啊几个原则吧，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三件事情丈夫跟妻子都该做的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有安全感，可不可以？我们让对方有安全感啊，你绝对不会去做一些事情让他啊伤心难过，让他受损害的啊。所以啊不会在婚姻以外啊出轨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啊。今天啊我们的儿女到了学校，你担心啊，你将来啊又碰到了这个配偶啊分开，必须要分开一段时间，你又担心啊。为什么会担心？没有安全感。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啊，因为不了解啊神所赐给我们啊是一个像耶稣的心，像保罗那样的心啊，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平安啊。我们感谢主，在神的教会里面应当是啊不会啊发生太多这样的意外啊。如果偶尔发生了，我们也在神的面前啊认罪悔改啊，我们也需要啊神重新再给我们机会啊。这就是真正的爱。第二个是同住啊，就是两个人尽可能的不要分开来啊，尽可能的啊常常在一起啊，并不是说啊这个一个人啊出差了啊，或者是啊工作转换了啊就啊这个不能够信任。我认识一位长老哈、啊，他是啊到早年到中国哈、啊、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差不多一年有九个月在中国，有十几年的时间啊，他的是完全啊。干净圣洁啊，他啊真的是啊这个没有任何啊越轨的地方啊，这是啊我们晓得是因为神的爱在他的里面，他对他家里面的爱，对他女儿们的爱，对他妻子的爱哈、啊、这个同住啊也不是说貌合神离就算是同住，这个同住啊是要有一个亲密的完全的结合，是身心灵灵魂体各方面的一些结合，我们啊需要在这一方面啊努力啊。第三方面是追求啊，追求什么呢？追求像耶稣基督啊。怎么像耶稣基督呢？就说两个人夫妇啊常在一起的时候祷告啦，讨论一些事情呢啊，读经分享啦，要鼓励啦，一起警戒啊，警戒啊。今天你们啊听我啊讲的时候离那个麦克风很近，因为哦我被警戒了，就说你站那么远，你那样子讲那么一下又大声一下又小声，人家听不清楚啊，所以我今天就很小声的讲，但是很靠近麦克风，因为我被警戒了啊。因为今天这也是劝勉啊，劝勉啊啊。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啊知道啊这一个人是需要啊神啊给我们一个完全像他的目标，像神的儿子的目标，我们才会活出像他。所以这是神定下的美意，是神永恒的旨意，绝不改变。
我们将来不能说变成一个啊比耶稣基督还差的，我们绝对就是到耶稣基督完全的形象，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也如何，这个是我们想说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得见他的真体，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因此我们要常常的谨慎小心。这一段不仅仅是讲到婚姻里面就是只是说不可以有外遇啊，不可以有婚外情啊，不可以有第三者而已这一段里面所讲的，有一些人认为不结婚是比较圣洁的，甚至有一些人认为没有这个生理上的结合是更圣洁的，在这里其实不是要来让这件事情变成基督徒应当遵守的就是要独身就比别人更圣洁。当然独身保罗也说了可以做更多爱主的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独身的人也不见得都真正爱主也不见得真正的完全的付出有很多结婚的人他带着他一家的人都起来爱主服侍都有的所以我们要晓得在这一段里面所提到的就是给我们一个关系上要改进，我们必须要愿意付这个爱的代价这个爱的代价我们付完了以后我们就会看见神就告诉我们这个不要存心贪爱钱财。原来在这一个钱财这件事情上面，神特别的借着耶稣基督讲了很多不晓得你觉得这一段跟这个钱财有没有什么关系他说上帝他要我们不要存心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主说我绝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说，主是帮助我们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办呢能把我怎么样呢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来使我们这个人变成无用变成这个沮丧，也不能够让我们被摧毁是因为我们一个人有一个敬虔的心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今天讲到这个贪恋钱财很多人以为只是钱多的人贪恋钱财，不是的，很有钱的人他不会太在意的，他会把很多的钱会分给别人的有的时候是那些一分钱都舍不得花的人，并不见得是那个因为这样就变成富人是有一些的人他一直在贫穷的状况中。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就讲到这个财主不见得都是好事至少有六处讲到一些有钱的人第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呢就跟耶稣说你帮我分财产吧，我的兄长你去跟他讲我要来分我的那一份其实他是很贪心的耶稣去讲的时候可能他可以多拿一点这个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十三节到十五节里面耶稣说要免去一切的贪心第二个有一个人他就对自言自语说我有那么多的这个收成，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然后让我可以享受我的灵魂可以享受结果神跟他说无知的人你是无知今夜就要你的灵魂这个人就是一个是什么样的无知的财主这样的，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我们也不想做这样无知的财主。

啊，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面讲到，到这个阴间去受痛苦的那一位啊，他在今世富足，但是啊，他的灵魂啊却在受痛苦啊。所以我们现在啊需要知道的啊，并不是啊这些人啊所受到的这些痛苦是什么，而是不要贪恋钱财。啊，有一位有钱的官，也在路加福音啊第十八章里面，他们啊，他遇见耶稣，耶稣很爱他，因为他都守啊这个律法，然后啊，只是告诉他你要变卖一切啊，分给穷人，你还跟随我，他就没办法做到了。耶稣就跟他们说啊，这个我告诉你啊，你骆驼穿过针的眼啊，比这个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是耶稣说的话，不是我说的。你想想看，哪有这样的事情呢？啊，原来我们都以为钱越多越好，耶稣不是这样说。但是你也可以做啊，把钱分出去的财主。好，我们到了路加福音十九章啊，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有一位身材矮小，看到耶稣啊从这个耶利哥那边来的啊，这个啊撒该啊，他看见了，他就说愿意把他讹诈了谁就分给人家啊，一财产的一半也愿意分给人啊。这样的人，神说今天救恩就临到你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晓得啊，我们啊分出去的这些成为别人永恒的祝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耶稣最后他自己啊是埋葬在啊亚利马太啊这个约瑟啊的啊坟墓里面，他是一位财主啊。我们啊知道这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里面所写的，所以这里不要读错了啊。神没有要我们成为穷人，但是神要我们能够把神给我们的丰富啊成为别人的丰富。好，所以主是帮助我们，我们必不惧怕人能把我们啊怎么样呢啊。这是在啊这段的圣经里面所讲的啊。接着我们啊不要忘记爱人如己以外，我们要效法啊先贤的一些信心，有一些引导我们的、帮助我们的、造就我们的啊，他们是传道给我们的。这个引导，这个是在第七节、第十四节啊跟第二十四节里面都有这个引导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但神引导我们，还神让一些的人来帮助我们。啊，你觉得今天有哪些人对你是有帮助传神的道给你们，你们要想念他们啊，效法他们的信心，并且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是怎么样。啊，今天我们看见人为人结局是怎么样。第八节那边讲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为什么讲了这些领袖以后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神不要我们把任何一个人当作偶像啊，不要我们把任何一个人看高了啊。我们是怀念他们，我们纪念他们，我们感谢他们，我们真的是看见他们的爱对我们是极大的激励。但是不要忘记，只有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永不改变的。他为什么不改变？他是在昨天不改变，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决定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要成为被杀的羔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讲曾经被杀的羔羊的时候怎么说，他在创世以前就被杀的羔羊，他说这件事情早就定了，在人还没有被创造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就已经定下这件事情，他的独生爱子要为我们死。这是昨日啊，神对我们所有的爱。所以在旧约里面，不管是月说啊，这个啊是我们节日、安息日啊、饮食啊，这些都不要让它变成我们啊的捆绑，因为耶稣基督才是啊那真相，其他的都是啊隐而本无的真相，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看见基督，我们定睛看见耶稣基督，我们奔跑灵晨就不会软弱。啊，今日呢，耶稣基督是不是你我所有一切的祝福？是不是？还是说我们还不满意？我们还觉得啊，这个神亏欠我们，我们还不高兴啊？有很多人说你没有不高兴，不过有不高兴的样子啊，就是说你表情上面不是很喜乐、很感恩的啊。啊，我说可能吧，我们有的时候会这样。但是我希望啊，我们不是的。你想想看，耶稣基督是一切的焦点，

0: 就是在早在约伯那个时代啊，那个是比那个创世纪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还要再早的时候，约伯他就看见了啊，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宗保。他说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宗保啊，这是在约伯记16章19节里面讲了。他说今天就在，他随时活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有什么事情没有办法来处理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来救赎自己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来付这个赎金的时候，谁来付这个赎金呢？耶稣基督啊，他就是啊我们的宗保。宗保我刚才讲到就是啊，跟审判官不同的，他是来帮我们啊来做和事佬，他是和事官的，他付出他自己所有的一切了，来服侍我们，为我们赎罪啊。所以在理性方面，我们需要知道约伯知道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在地上。啊，就是在我这个皮肉灭绝以后，在我肉身之外，我必得见神。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啊，在约伯记19章里面，他清楚的可以看见。虽然他今天啊所看到的这些能够啊成为我们的帮助啊，他也曾经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亲眼看到你。”今天我们是否就在这个地方能够见到耶稣基督，这就是最重要的事。啊，否则我们听什么都没有用，我们啊怎么样的改变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这个人。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他直到永远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希伯来书1章11节里面就讲到了啊，今天基督啊他要将天地都要卷起来啊，整个的啊天地都要像一件外衣一样的，天地都改变了，唯有基督永不改变。基督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我们人可能有一段时间以后就啊不会跟一些以前的那些密友啊那么亲密了，或者你知道那个人真正的底细以后啊你就弃绝他了啊。但是神不是这样，他是我们的密友啊。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里面，他是我们的密友，他真的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仍然爱我们，永不改变。这是何等美好的消息！耶稣基督的恩典，人是靠着他的恩典，不是靠着饮食。饮食上面啊，就是讲的犹太人说吃这个吃那个对身体好，吃啊某一些东西是不洁净的。其实很多吃不洁净东西的人，可能活得比那个犹太人吃那个洁净的还长啊。所以没有一定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是什么都吃，那现在也活得蛮长的啊。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一切都是耶和华给的，都是属于耶和华啊，通通都赞美感谢主，都通通吃了啊，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真正不是吃什么的问题，不是守律法的问题，而是我们是不是靠着神的恩典而活在这个世上。我今天是一个罪人，信主了以后还是罪人，但是在神的面前他看我是义人。对罪我们是死了，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复活的，因为在复活里面我们成义了，也就是说在神看我们是没有犯过罪一样的人。我没有办法能够接受，但是我凭着信心我接受了，我感恩啊，因为我知道啊，没有任何的事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人控告我们，没有人能够做这件事情，谁能够抵挡我们啊？因为神帮助我们啊！啊，有谁能定我们罪呢？没有了，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啊，为我们死了，我们的罪已得赦免了。今天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这些是我们心里面应当要感恩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的益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因此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要纪念啊主耶稣基督啊，在基督里要站立得稳。好，我们稍微再看一下啊，第10节那里讲到，我们有一座祭坛，这个祭坛是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他为我也为你 被杀了，因为他必须要流血，他若不流血啊，罪不得赦，他必须为我的缘故啊，他要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也为你的缘故如此来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有这个坛，上面的祭物都是在那帐篷中供职人不可同吃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是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祭物，不管过去的燔祭啊、素祭啊、平安祭啊、赎罪祭、赎愆祭，不管是任何的祭物啊，这些都是牛羊的血，不能够除罪，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讲说那些人不能同吃呢？因为他们没有信耶稣基督，他不能吃坛上的祭物。今天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属主的，我们所表达的啊是主的爱，就是把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让我们成为身体上面肢体的一部分。今天我可以来领受，你也可以来领受这样的一个在基督里的合一。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接受不同背景、不同性向啊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古今中外都有很多人，我们可以有各有各的聚会的点，各有各的啊这重点，这没问题。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可与他们杯葛啊，也就是说，除非他犯罪，拒绝悔改，否则的话啊，我们需要啊彼此好好的在一起，彼此相助，彼此接纳啊，彼此啊这鼓励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原来伸出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他伸出的身子却烧营外，这就是耶稣基督没有被犹太教啊接纳。他不在圣殿里面死的，他不在圣殿里面被尊崇，他是出到营外，他是在哥哥他的山顶上面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我们今天看见犹太教的人说，我们脱离了犹太教，我们就要受苦了，我们还是在犹太教里面这样的遮盖下面，这样的保护伞下面做基督徒不是很好吗？但是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是这样啊，你们要知道啊，耶稣要用自己的血让我们成圣，分别为圣，完全归主所用，所以啊，也要在城门外受苦。今天我们有一些的苦难，你为做基督徒，你要受某一方面的苦难，你愿意吗？当你愿意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呢，是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里照料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但是我们暂受苦难以后，他就会坚固我们，他就会赐力量给我们，他就会来让我们承受得住啊那样的一些苦难。因为那些我们将来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说主啊，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见证，就是主为我们受苦，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希望我们也能够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今天有一点点的难处临到我们，被人冤枉了或者我们所做的事情人家没有看见了没有关系这还达不到凌辱的阶段。今天神要给你给我的就是未来所有一切神在永恒中要赐给你的各样的福分，是我们今天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想象不到的。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就是这些。我不知道你听见的时候会觉得怎么样，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不配来接受救恩。所以当我在蒙召传道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我跟神弄清楚了我没有跟神要求要得多少的恩赐，恩赐都会过去。我没有跟神要求要带多少人信主，因为那是神的事，跟我也没关系我只要确实的知道神他要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等候神的时候神很清楚的放在我心里面的意念就是不是我能做什么乃是他的拣选，他的恩典并且要我去传扬福音是让人知道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给人做可信的凭据。 啊，不是用神迹奇事，啊，也不是啊赶鬼，啊，也不是完全的治病，啊，但是神能够让啊我们所传的话啊带领人归向主。今天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啊都能够知道，我们应当靠着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最少我们能够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啊，不是献大的牛羊啊，甚至鸽子、斑鸠都不是。我们神要我们常常可以做的，不需要等祭司来，也不需要有什么形式的，就是我们可以天天赞美主，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在所有的祷告都失效了以后，我们就只有来到神的面前赞美他，我们就赞美神。你能够这样做，我也能够这样做，因为神给我们的口是要来颂赞他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一切属天的福气，属灵的福气啊，所有天上地下一切的福气，他都在基督里，他爱子里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得成圣洁，没有瑕疵。这是神自己的恩典，我们应当赞美他。我们是承认主名的人啊，所结出嘴唇的果子，我们的嘴唇要说赞美的话，阿们啊，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分别为神，有一段的时间啊，你亲近神是神最喜悦、最喜悦的。你有一件事情，你能够顺服在神的面前，这是神最喜悦、最喜悦的。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供养的自由。所以你愿意顺从吗？顺从的人就蒙了最大的福分。你我都是啊，蒙神极大恩典的。所以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他再继续讲到，你们要依从那些从前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啊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交的时候有什么？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些人是神所设立的，不论在教会是为长老的啊，为啊执事的，为团契里面为小组的啊，来照顾你们的啊，你们要知道他们是交账的人，因此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也要警醒，为我们的灵魂，每一位啊都有很多人为他代祷啊，去求主啊祝福我们。所以到第十八节的时候，你去看到，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啊，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这里就是讲到有一些的人，他的良心是在神的面前没问题的，但是有很多人可能过去跟他有一些过节，但是这些都要让他过去的。你要为我们祷告，当你为一个人祷告，像约伯他那三个朋友欺负他的时候，神说你为他们祷告，约伯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让约伯从苦境中转回，没有说让那三个人也从苦境中转回。我相信也有，但是让约伯这个人才是重点，才是神说那是我的仆人。今天约伯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后面的那个祝福我们今天就不讲了，那是啊，在主里面神是一位赐平安的神，他的名字就是赐平安的神啊，他就是要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啊这样的一个祝福啊，神让我们彼此勉励。提摩太被释放不见得是煎熬，也许是被一些非常重大的负担啊捆绑压制的时候啊，他说我们的弟兄已经被释放了，他是我们的弟兄。好，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有重担，当他们被释放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欢然啊，在神的面前彼此问安。愿神的恩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把每一位啊亲爱的朋友跟弟兄姐妹都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啊自己给他们一个最真实啊的这样的一个啊祝福，就是啊这样的一个劝勉带来的永恒的祝福，永恒的福分。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谢谢孙雅阁牧师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跟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看看网页上的文章，思考人生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动善功。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参与到神的圣功当中，乃是因神先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求主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经过试验以后得着生命的冠冕。

可能你收听我们的广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也可能你坚持参加当地教会的敬拜，但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诚恳地邀请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这样祷告：天父，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事来获取进天堂的许可。我真诚地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的牺牲完全救赎了我的罪。现在我愿打开自己的心，让主耶稣进来。愿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帮助我成为你真实的信徒。奉主名求，阿们。如果你刚刚做了这样的决志祷告，欢迎你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为你继续播出的是凯莉的故事。在许多家庭里隐藏着有家庭暴力的人，他们会打踢家人，扔东西，侮辱，囚禁受害者，而这些受害者却很少举报有家庭暴力的人，或者就算举报了，后来也放弃了指控。在这个故事中的女主人也遭受了家庭暴力，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她身上。凯莉是在一个宗教家庭里长大的，但是被神秘主义所吸引，并且吸大麻。她嫁给一个残暴、有家庭暴力、经常打她的人，她忍受着不断升级的家庭暴力，一直希望丈夫会改变。她想要找家庭暴力庇护所，但是因为那里很肮脏，她又回到丈夫的身边。后来，她终于离了婚，但是又陷入了淫乱的关系。两年之后，她遇见了一个把她带到教堂的男人，她在一个妇女的查经聚会上得救，然后她

0: 凯丽，
1: 哎，
0: 宝宝什么时候出世啊？
1: 嗯，老爸，还有两个月。
0: 嗯，那兰斯来过信吗？
1: 哦，来过。他是在凤凰城，跟他的妈妈还有他后父在一块儿。
0: 那你想什么时候到他那儿去？
1: 嗯，我想只要他找到工作，那我就去。
0: 嗯，凯丽，
1: 嗯，
0: 如果你想挣些钱，
1: 嗯，
0: 我可以带几箱零件过来。
1: 哦，
0: 你可以把它组装起来，成为成品。
1: 嗯，
0: 哎，不会挣很多钱，但至少嘛，可以给宝宝买些衣服。
1: 嗯，

我要分娩的时候，妈妈出城了，爸爸带我去了医院，并且一直住到我儿子的出生。

四个月之后，兰斯让我跟孩子坐飞机去了凤凰城。我攒了一些赚来的钱，买了一些大马，当作礼物送给他。他的感激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期望，但是这个期望不久之后就烟消云散了。

0: 第一天晚上，他喝醉了，也吸嗨了，回到了家里。忽然间，他就大发脾气，然后把他一向珍贵的那把吉他砸成了个碎片儿。
1: 川警察太蠢了，川警察，我一定要报复他。
0: 莱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1: 他居然阻止我，还给我开了罚单。撒旦，让那个白痴离开我吧，让他出个车祸，这样他就不会出现在法庭上，让他终身残废。
2: 更好的是

他向撒旦祷告的时候，我的心害怕的一直发抖。那天晚上，因为听了他的话，我对灵界、神秘主义的兴趣就完全结束了。

不久之后，他又一次打我的时候，我就跑掉了。他挥过拳来，我躲过了，可是他的拳头直接打到了墙上。第二天早上，我用邻居的手机拨打了受虐妇女热线。那天下午，我们进了家庭暴力受害者中心。

0: 你的男人给不给你买日用品的钱啊？
1: 哦，他的钱只够养活他自己。
0: 那他挣多少钱啊？
1: 我不知道啊，因为他说这不关我的事。
0: 又是这样的回答。那你现在饿吗？
1: 饿，我总是很饿的。有的时候啊，我看着那些食谱上的图片，我就去用舌头舔那些图片，舔着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想象着那些食物啊，是多么香的味道。
0: 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呢？
1: 我以为他会改变的嘛。
0: 他不会改变的。事实上每个人呢都认为他们会改变，但是他们不会的。总有一天啊，他还会打你的孩子。
1: 哦，那倒没有，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0: 有一天他会的。
1: 啊，
0: 把你孩子带到走廊尽头的房间里，你出去找工作的时候，就把他们寄放在这个危机托儿所吧。
1: 哦，
0: 来，这里有一点钱啊，
1: 嗯嗯，
0: 你可以买一些婴儿食品。
1: 好。

但是那里有很多蟑螂。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用刷子去刷那些蟑螂，避免他们靠近我睡着的孩子们。第二天我就离开了那里，我也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两天过后，我给邻居打了电话，他叫来了兰斯来接我们，但是什么都没有改变。

0: 呢？你这个笨女人！你敢再这么说试试看？你听到了吗？
1: 总有一天，他会打你的孩子。

兰斯在工作的地方伤了脚，他打上了石膏，然后穿着步行靴子回家了。止痛药让他安静了一个星期，但是之后的那一个星期他没有回过家，只因为女儿洗澡的时候会尖叫，他就把我拉到一边，然后讽刺地挖苦她，在她脸上留下了一道伤口。我开始打她，她也拼命地打我，我跑了出去，但是我又跑回来，因为我想抱走儿子。

那天晚上，他把我折磨了好几个小时。早上我的牙就掉了，我的头发上沾满了血，身体上到处都是伤痕，但是我还活着。就在这个时候，我就让邻居帮我照顾他。

0: 凯莉，我不能这样做。邻居们都知道你们在打架，他们会调查，到后来又会算到你的头上，你会进监狱，再也见不到你的孩子了。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离他远点，回俄亥俄州你的家里去吧。
1: 我甚至连打公用电话的钱都没有。
0: 用我的手机吧，打电话给你的爸爸，他会帮你的。

0: 利吗？
1: 嗯。
0: 出了什么事？
1: 爸，你知不知道兰斯他虐待我？
0: 什么？
1: 是昨天晚上他打了艾基的脸，我们就必须要回家。爸，这可是关乎我们生死的事啊。

我们坐的飞机20分钟就到了。爸爸看到我们的时候真的吓了一大跳。我金色的头发上还是有血迹，身上到处都有一大块一大块的淤伤。妈妈看到我女儿的眼一圈的黑都吓坏了。

一辆车。后来因为一个实习计划，我找到了一份工作，通过了测试，我在商学院有了一个免费培训6个月的资格。爸爸妈妈又帮我们租了一间公寓。几个月以后，我放学回到家，兰斯就坐在我家门口。

0: 哎，我很孤独，凯莉，我想你和孩子们了。
1: 啊，兰斯，这个我不能肯定哎，因为你曾经很严重的伤害了我们。
0: 我还在用止痛药，凯莉，但是我的脚已经痊愈了，我已经改变了，我真的改变了。
1: 让你成为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写信给你。可是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够生活在一起。
0: 我是你的丈夫，也是他们的爸爸。
1: 但是我现在一个人过得很好哦。
0: 我过得不好，我很想念你。
2: 你会想念我？
0: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亲爱的。
2: 可是我怕。
0: 我发誓我已经改变了。
2: 你会改变。

我很想相信他，所以我又让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了。我完成了学业之后，在克利夫兰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们搬到了一个郊区的公寓。

暴力还是发生了，但是我不敢告诉我的父母。虽然他们一直是那么样的支持我，可是我怕会吓坏了他们。兰斯对我们的虐待越来越严重，他也不再掩饰了，就算邻居们在一边也无法阻止他的行为。他总是跟两个互相打架的弟弟一起混，他们喜欢叫自己是蛇兄弟。有一天晚上，我们打完架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父母。

0: 真的要离开他吗？
1: 是的，爸爸，因为他踢我。
0: 他简直疯了。
2: 小莱克斯当时歇里斯底地喊着，他不停地说，你踢我妈妈，你踢我妈妈。
0: 兰斯没有伤害他吧？
2: 没有，他刚好跑出去了。
0: 你为什么要忍受这些呢，凯莉？
2: 我是为了孩子才跟他在一起的。可是，爸，现在我不再这样想了。

父母帮我在他们附近找了一个一栋的住房，我们在办离婚手续。兰斯搬回了凤凰城。因为要签协议，他又回来了，我们就去接他。他的那个律师是女律师，我看好像是被兰斯迷住了，直到兰斯说他只在我们结婚的5年里打了我8-9次。终于离婚手续办完了，兰斯继续他没有我们的那样的生活，而我却反复地回味着他带给我们的各种身体上的、感情上的伤害。那个时候，我们是一点尊严都没有了。我做了2份全职的工作，从来不去看我的孩子。我成了一个愤怒、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一个女人。我又回到了淫乱的生活里，想要从男人那里寻求一个肯定。自杀的念头仍然占据着我的脑海，这点对我来说好像是唯一能够解脱的办法。我打算结束这一切。我在一个火车隧道里面开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上帝阻止了我。我的生活来自魔鬼的那些个思想，几乎要把我逼到死路上了。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去了克利夫兰俱乐部，在那里我遇到了丹。这一次偶然的相遇改变了我的生活。过了几天之后，他来拜访我。

0: 真是令人惊奇，对吗？
1: 你就在我姐姐的隔壁。
2: 是啊，这个世界真的很小哎。
1: 嗯，你的孩子都很可爱，凯莉。
2: 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不是一个好妈妈。盲肠炎开完刀之后，你知道吗？我休息了5个礼拜。我现在有时间慢慢的思考，我是怎么样为了自己的私欲抛弃了他们。
1: 是最近吗？
2: 是啊。
1: 礼拜天你想和我还有我的家人一起去教堂吗？
2: 啊？你是说你是个基督徒？
1: 我从小就去教堂聚会。
2: 真的？
1: 但是我迷失了。
2: 哦。
1: 我总觉得上帝在用我们的相遇引起我的注意。

上帝确实在我们两个身上在做工。丹的家人无条件地爱我，就像我的奶奶爱我一样。他的姐姐跟父母很细心地保护并且帮助我，甚至帮我带孩子，带着我的孩子到他们本地的小教堂。丹护送我到一个克利夫兰的大教堂，

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凯莉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青鸟。
1: 我是范强。弟兄姐妹您好，我们继续来查考犹大书。
0: 上次我们查考完了六个生动的比喻之后，这次呢，我们接着来看犹大还用什么话来描写假教师们的命运。请范强帮忙念出犹大书的第十四和十五节。
1: 好，犹大书第十四、第十五两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
0: 犹大在这里引用了以诺书上的预言来证实这种人必定会遭到灭亡的命运。以诺书就跟我们上次提到的摩西升天记一样，都是新约时代的犹太人非常熟悉的经典，所以呢，犹大用当时一般人已知的事情来解释深奥的属灵真理，这样会比较有果效。
1: 对，这有点像我们跟有儒家思想背景的中国人讲到人必须先认罪才能跟神沟通这项属灵真理的时候，我们喜欢引用孔老夫子的话说，获罪于天，无所导也。
0: 没错，关于以诺这个人，在创世纪第五章写到他的事情。范强啊，你还记得吗？
1: 记得，以诺一生与神同行，最后被神接去，他就不见了。他是个特别蒙神恩宠的信心伟人。
0: 对，在以诺书这本犹太经典里面，还写他会说预言，他预言主耶稣会再来审判世人，到那个时候所有虚假的行为都会被暴露出来接受审判。
1: 所以尽管那些宣传异端邪说的人暂时得势为所欲为，但是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就会证实他们所说的话是顶撞神的，要受到处罚。
0: 接下来在第十六节，犹大又再次强调这些假教师常用言语来犯罪。
1: 我来读犹大书第十六节。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
0: 犹大形容这种人很喜欢发怨言，就像当年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那样，没有水喝埋怨，没有肉吃埋怨，等到有了还是埋怨，反正就是不满意神的安排。犹大还说他们只想到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了可以讨到便宜，甚至呢不怕厚着脸皮去说奉承别人的话。
1: 我猜想当时一定有信徒被他们的甜言蜜语所欺骗了，以致傻乎乎的跟着他们，结果损失惨重。所以难怪犹大要这么不客气地指责这些人的恶行，让信徒可以提高警觉。
0: 是的，我们接着来查考犹大书第十七到第十九节。
1: 好，我来读。亲爱的弟兄呀，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
0: 犹大在指出假教师的罪行之后，接下来在这里他向信徒们说，其实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早就在预料之中，因为早年跟随过主耶稣的使徒们，他们早就已经提出警告了。他们说到在末世的时候一定会有那种恶人出现。犹大还根据使徒们的话语把那些恶人的特点归纳成两大点。范强啊，请你说说看吧。
1: 好，第一点，犹大说他们好讥诮， 又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行事。第二点，犹大说他们喜欢制造分裂。
0: 对，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说到他们好讥诮，虽然犹大并没有指出他们讥诮些什么，不过呢，我们猜想他们是在讥诮那些真正敬虔的人，笑人家的落伍，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放开点儿去随心所欲？但是呢，这些人忘记了，有一天神会审判人的。
1: 青鸟，我发觉即使到了今天，仍旧有一些喜欢凭私欲行事的基督徒，会去讥笑那些真正顺从圣灵行事的基督徒。比方说，那些不肯报假账的基督徒，会被报假账的人讥笑说，他们真笨，有好处都不懂得拿，但是等到吃上官司的时候，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笨了。
0: 对，至于说这些恶人喜欢制造分裂，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曾经提过一个例子，范强啊，你还记得吗？
1: 记得，这些人在圣餐之前的爱席上分门别类，只跟自己一类的人享受食物，不理会贫穷信徒在那儿挨饿。
0: 是啊，我们还注意到犹大把这些人形容成是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犹大这么说是有缘故的。
1: 我知道这个典故，因为这些异端分子把人分成属血气的人和属灵的人这两大类，他们认为自己是属灵的人，别人都是属血气的人。但是犹大在这儿指证这些人说，他们自己才真的是属血气没有圣灵的人。
0: 恐怕有的弟兄姐妹不太清楚这两种人的差别，让我来解释一下。属血气的人就是属世的人，他们没有跟神来往，所以灵性还没有活过来，当然也没有得救的指望。
1: 属灵的人是已经认识神，已经接受圣灵的人，所以他们有属灵的智慧，可以明白属神的真理。
0: 这些异端分子自以为属灵，骄傲地宣称说只有他们才有智慧明白属灵的事情，但是事实却正好相反，那些被他们讥诮的人比他们还更有智慧。接下来呢，犹大给当时的信徒有三项建议，请看第20和21节。
1: 好，我来读犹大书第20、21节。亲爱的弟兄呀，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0: 犹大的第一项建议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个至圣的真道是什么呢？就是由主耶稣传给使徒，由使徒传给教会，再由教会代代相传下来给我们的真道。
1: 说的具体一点，就是圣经里的话语，对吗？
0: 对呀，我们要用圣经里的话语来使自己的灵命长进。第二项建议是在圣灵里祷告。范强啊，这点请你来解释一下。
1: 在圣灵里祷告，就是随着圣灵的引导和感动来祷告，而不是凭着个人的私意来祷告。因为圣灵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圣灵里的祷告会合乎神的心意，又会蒙神的垂听。
0: 第三项建议是犹大要信徒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并且仰望主的怜悯。
1: 青鸟，我发现保守和仰望都需要用到我们人的意志力，我们要坚持留在神的爱中，又坚持注视主耶稣，才可能胜过引诱。
0: 对极了。现在呢，我们来看犹大还提到了三种人，请读第22、23节。
1: 好，犹大书22、23节。 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0: 犹大在这里提到有三种需要帮助的信徒。第一种人只不过有点疑惑，可能只是刚刚开始被异端搅扰。犹大说要同情这样的人，不要取笑他们心智的不坚定。
1: 第二种人比较严重一点，已经开始走向错误的道路，好像掉到火里头去了。犹大说要赶紧把这种人抢救出来。
0: 对，至于第三种人是最严重的，他们甚至已经跟着假教师去放纵情欲了。犹大说去救这种人的时候要格外的当心，免得在他们的罪上有份。
1: 青鸟，我们来到犹大书的最后两节经文了。
0: 是的，请你念出来吧。
1: 好，犹大书第24-25节写着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0: 这段话是这封书信的信尾部分，犹大给信徒一项很宝贵的应许，就是神能够保守他们不至于跌倒，使他们没有缺点，能够欢欢喜喜地来到神荣耀的宝座面前。
1: 换句话说，信徒只要一直站在神这一边，就不必害怕假教师和异端分子的侵害了。
0: 没错，犹大最后用颂赞神的话语来结束这封书信，目的就是要信徒从始至终注目在神的身上，不偏左右。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把犹大书查考完了，这卷书才一章经文，希望您多看几遍，记住其中的教训，必定能够帮助您在末世站立得住。
0: 最后呢，让我来根据现代中文译本把犹大书最后一节的内容化作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你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愿你得到荣耀威严能力和权威，从万世到现在一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翰一书五章四节。